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我是主播李玲。
2: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首先来关注一则报告的出炉。途牛旅游网联合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发布了2026国庆出游消费盘点，境内小城游、出境长线深度游热度攀升。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多波次错峰，跨节分段出游、长线深度游并行，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显著特征。
0: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行程呢，出游用户当中选择假期前错峰的早鸟游用户占比超过 20%， 跨节出游成为新风尚，超过 10% 的游客规划了贯通中秋国庆双节的超长行程。
1: 从客群结构来看，30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是国庆出游的主力军，其中30到39岁以及40到49岁用户出游人次占比分别超过40%和25%。另外呢，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80%，亲子游、家庭游、长辈同游等成为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重要客群组成。
0: 境内游的热门目的地方面，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杭州、重庆、南京、西安、乌鲁木齐、三亚等传统的热门城市持续火爆。另外，沉浸式融入当地生活，主打松弛舒适的在地化旅行成为新的潮流。
1: 此外，小城游、奔现游成为国庆旅游消费的新增长点，越来越多兼具自然山水与人文底蕴的小城县城被挖掘被看见。其中，福建平潭县、浙江安吉县、江西婺源县、广西阳朔县、四川九寨沟县、山西平遥县、青海祁连县、河南周穆县、浙江淳安县、新疆布尔津县等县域目的地出游热度同比增长显著。
0: 出境游方面，东南亚短线游以及欧洲长线深度游是更为热门的选择。其中呢，韩国、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意大利、法国、瑞士、土耳其、泰国、德国、马来西亚等目的地热度领跑。
1: 从入境游来看，免签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入境游客在都市观光、自然山水和深度体验等场景的消费活力明显增强。一线城市及

0: 沿海热门旅游城市仍是热门选择，其中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珠海、青岛、宁波、厦门、福州、舟山等目的地入境游热度排名靠前。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的需求旺盛。
0: 此外，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万多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334亿元。
1: 咱们再来关注一个这两天特别在网上流传的话题，在国庆假期期间呢，高铁座椅的话题再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不是买不到票、没有座的事儿，是

0: 10万多件。旅客出于个人卫生习惯等原因购买一次性座椅套当然无可非议，只是不知道客观的销量背后有多少消费者是受到了谣言误导而下单，又有多少商家坐收谣言之利。
1: 居心叵测，这里边一定要警惕一件事情，我们把干不干净这个问题上升到安不安全这件事儿，那虚构出来一个高危的场景，又违背基本的医学常识，这种刻意放大风险的说法，公众应该提就是警惕这种焦虑的现象，也是希望呢，更多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出来做一些更完美的解读。当然，我们的媒体也是有一些宣传方面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2: 还有一个啊，就是如果说啊，大家个人在某些方面的公共场合的卫生条件有所担忧的话，很正常。但是如果啊，如果这背后真的有一些商家为了卖货而传播这样的谣言，你就要负法律责任了。这所以说这事儿呢，咱们可深究也不可，也可以不深究，但关键是如果有人背后推手的话，咱们就得深究啊。
1: 是，
2: 那国庆假期结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说什么 emo 了，情绪低落，那假后抑郁忧郁正不正常？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童景慧介绍说呀，短暂的节后不适呢是正常的适应过程，绝大多数情况无需就医。
0: 童景慧说，长假过后出现的焦虑、忧郁、心神不宁等状态是很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这是因为人们突然脱离了假期里自由松弛的状态，自主掌控的生活节奏，加上呢对职场工作压力的预期焦虑，往往会产生失落感。同和淀粉合成相关的基因，靠近腹部的地方呢则更偏向于储藏蛋白合成相关的基因。
2: 此外呢，同一个关键调控因子在不同的细胞空间环境里呢也发挥着不一样的功能，这意味着未来科学家想要培育更好吃或者是更有营养的水稻，可以对照图谱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空间分区调控策略。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0下4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阳，天生东山和谐侠骨柔肠，一起哭一起笑同向前方，共自强共拼搏。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零下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

0: 仔你乖乖快快脆，
1: 春天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

天，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将东南西北聊菜系，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非常独特的特点。
5: 对
4: 啊，我觉得淮扬菜好像更暗合了中国人对于文化的那种审美，
5: 是
4: 温柔敦厚醇和
5: 中庸。
4: 中庸，
5: 哎，它既不是那么过酸过甜，又不是那么过辣过咸，哎，所以它能适合很多人这个口味。
4: 而且孔子那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觉得在淮扬菜身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5: 对，就是这样。
4: 正是因为这种细致的做工，还有它这种温柔中庸醇厚的特点使得它登上过很多次的国宴。
5: 是，
4: 你
5: 比如最著名的开国大典还有开建国五十周年1999年的这个国宴，都是以淮扬菜为主。咱就说1949年这次吧。1949年呢，当时在国庆前是吧？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当时参加这个建国大典的这些人，主要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政治委员，还有呢叫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些领导人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在这次这个国宴上是吧？大概参加的人呢600多人。根据咱们历史这个资料记载，地点呢就是在老北京饭店。当时啊，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就是除了北京饭店之外，没有一个大地儿能够同时接纳几百人在室内用餐，是吧？你总不能这么盛大国宴，咱们在天安门广场或者故宫里找个地儿，是吧？跟那千叟宴似的，
4: 是
5: 吧？那不行，那个也没有那么大的那接待能力，是吧？后来呢，就是北京饭店把那中间拉开，这边是西餐厅，这边是待客区，那边是门厅，正好算了算能摆下那桌子，
4: 给打通了，
5: 打通了，打通了，然后呢就制定菜谱。是吧？当时就提出一个原则啊，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原则，就让大家都能吃，都爱吃。那么这个你看说起来挺原则，但实际上你要真正要去做呀，还挺困难的。
4: 那怎么困难呢？
5: 你看，首先大家都能吃，都爱吃，你怎么定这个能和爱这个程度？
4: 就是这个标准啊，千差万别，
5: 每人不一样啊，是吧？
4: 各有所好。
5: 你看当时北京。以什么菜系为主呢？当时是以鲁菜为主的。不像现在啊，说又川菜、粤菜、这个湘菜，各个菜系跟这儿是吧大显身手，是吧？过去啊，北京啊，在不停的流行各个菜系。你比如说，民国初年的时候，袁世凯当政那时期，流行一段河南菜、
4: 豫菜
5: 。哎，咱们说厚德福啊，这就是豫菜，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河南籍的官员，包括参议员比较多。后来呢，政府南迁了，这个豫菜就不行了。后来呢，又流行别的菜，但是始终在里边唱头牌的，包括宫廷里边唱头牌的还是鲁菜。
4: 鲁菜。
5: 对，鲁菜。但是这次国宴呢，考虑到什么呢？南方的代表比较多。
4: 我刚才还想，其实鲁菜也比较没有特别辣的，也没有特别咸的，它也挺中庸的，怎么没选鲁菜呢？
5: 但是就是什么呢？它。不太适合某些南方人的口味。有些南方人可能更减鲜嫩。另外口味上可能是偏点甜，是吧？另外呢，这个作为这个是官宴了，宴请，它更强调卖相。也就是外观啊，鲁菜你说上一大肘子，这倒真着吃，但是你宴会上不合适，你总不能甩开腮帮子，一人弄一大嘴又呼噜了，你这怎么讲话都不行。就得吃的比较在意，比较精细一点。那么算来算去，就是这淮扬菜能达到这个要求。一个是淮扬菜本身呢，它没有那么浓烈的味道，
4: 对
5: 既不用那没有那么浓烈的，比如说辣的那种调料啊，也不是说像这个一些生猛的那些 是吧？人一看着这有点发怵啊，
4: 上一醉虾活蹦乱跳的，
5: 这不行，你
4: 不敢
5: 吃
4: 啊，
5: 是吧？有的时候你还考虑这个吃啊，它实际上是不是满足你口腹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或者一种政治的需要。
4: 社交有的时候是吧？
5: 你绝不能上来甩开腮帮子大吃，是吧？你看说过去说国宴挺有意思的，我在访膳的时候听师傅说过这国宴的事儿。那是五几年的时候，当时大会堂刚刚建，它本身那个烹饪力量还没那么强呢。有时候到五一十一一开几百桌。就得从北京市各个餐馆抽调的名厨到那儿去。
4: 哦，
5: 我们师傅到那儿也去过。说这个富国宴呢，不像咱们想象的，说十个人一桌坐这儿，哎行，哎呦老张来了，哎老李你还好几天不见了，来来坐这儿咱一块儿吃。
4: 跟参加婚礼似的。
5: 不是那个事儿
4: 啊，
5: 您奔这一坐啊，有领桌的。什么叫领桌？他管负责这桌的接待。
4: 嗯，
5: 他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0: 我也先吃一半饱去，
1: 是吧？
0: 现在讲话，您先家里来碗方便面，
1: 你先点点吧，点吧。
0: 对，所以有的那有些没经验的，有些的人大代表或者什么参加国宴，他没经验的，还等着呢，还以为咱们一般宴会这样了，是吧？对，吃完了以后差不多了，您再慢慢的再考虑下。
1: 没有时间品，
0: 没有，就是几分钟内，您就是一种活动，
1: 一种
0: 出席某种仪式，
1: 嗯，
0: 就是这么
1: 一种规格啊。我都参加国宴了。
0: 一种政治待遇，是吧？所以你看，当初这个国宴也是这样，在拟定这菜单的时候，也是很有这个讲究的。咱们先大概说说啊，你看，首先说这凉菜，啊，凉菜呢有桂花盐水鸭，咱们以前说了一下，这是一道南京名菜。
1: 对，南京人好像尤其偏爱鸭子。
0: 哎，对，他为什么这南京这名菜在这儿呢？哎，他也是什么？一个是这个鸭子本身呢，上来卖相比较好，他整的。它虽然切完以后，它又给码成复原成一个整的。再一个，你吃的时候很方便，
1: 一块一块的好夹，
0: 它一块一块，哎，不至于说跟大肘子似的，你分不开扯不断那种啊。或者说就俩鸡腿给谁不给谁，有这问题是吧？
1: 我们现在说的是1949年啊，开国大典上的这个菜谱。
0: 对，
1: 国宴的菜谱
0: 是。再一个就是炝拌黄瓜条，
1: 嗯，
0: 这个也是是吧？一件一件都很清楚，你每个人都可以夹来自己吃是吧？还有就是。鸡油冬笋，这个冬笋也是，是吧？它都给切成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还有就是麻辣牛肉，为什么有一麻辣呢？你要兼顾一些四川呐、湖南呐啊这些吃辣的地方的人。
1: 对，我得稍微点缀一点。
0: 对，另外呢，从咱们说配餐一个讲究上，它也不能口味太单一，是吧？
1: 得有点调剂。
0: 对。啊，也讲这个酸甜苦辣咸啊，五味的调和，既有辣的，也有不辣的。
1: 嗯，
0: 你看从这个凉菜上安排啊，它就还是以柔和为主，
1: 对，
0: 是吧？以方便为主，
1: 以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为主。
0: 哎，
1: 嗯，
0: 啊，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需要你到那儿去，吐刺啊，剥皮啊，挺费劲的那。
1: 没说国宴来个拔丝什么的。
0: 哎，极个别的也有
1: 啊，
0: 主桌上。就是那个，据说尼克松那个宴会上，主桌上就有
1: 拔丝
0: 哈，
1: 因为这好像也是中国饮食的一个特色，
0: 对，
1: 看看怎么拔的。
0: 但是你要是那好几百桌都上这够呛，那火眼不够使的。
1: 这是凉菜哈，
0: 哎，热菜呢？你看啊，有一个豆苗燕菜，燕菜咱们说啊，就是燕窝这东西啊，它都做成汤或者粥。一般上桌作为菜的话，都是汤羹类的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清汤燕菜，是吧？也就是燕窝，哎，这个叫豆苗呢，就是上面给你撒点豆苗，是吧？这个燕窝，另外呢，爬鱼翅，爬黄鱼翅。
1: 那个时候，这个国宴的规格还是挺高的。
0: 对，
1: 燕翅都
0: 这个实际上讲就是过去咱们说过的叫燕翅席。
1: 对，
0: 顺便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宴会的档次呢。过去来讲啊，它是有名称作为品级的代表的，最高的啊叫燕翅鲍席。
1: 燕鲍翅都有。
0: 哎，燕窝、鱼翅、鲍鱼啊，过去那鲍鱼都是干的，然后进行水发，不是现在这种罐头鲍，是吧？在没有鲍鱼呢，那么就叫什么呢？燕翅席。燕翅席，如果燕和翅只有一种，你比如说吧，有翅子，你不能叫翅子席，这干点，叫鸭翅席。
1: 对，
0: 它有一道鸭菜。
1: 鸭子这个品级是很高的，它可以和鱼翅的相提并论。
0: 对，啊，它相当高。过去啊，比如还有，你比如说猴头啊，猴头燕窝席。啊，这个也是猴头呢，实际上是一种蘑菇，它算山珍，那个燕窝呢算海味，那么你就兼顾了山珍海味了，其他的当然鸡鸭鱼肉这四大门也不少，但是不能拿那个作为宴会那个名称的代表，如果沦落到那个，那就是属于咱们老百姓的你比如说再往下。那就是有些是吧，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呢就是没有名菜了，没有名菜了呢，它就叫什么？就以二八席。二八席什么意思？八盘八碗是吧？这些基本的以猪肉为主，所以也叫什么猪身上找。这就是最简单的，比这个还要再往下，那就不叫燕了。是吧？就只能是叫一吃，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咱们说炒菜面，
1: 嗯
0: 啊，

0: 炒菜面也是过去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那个形式，大部分都是比如说这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在家里边办孩子满月啊、老人做寿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喜庆活动，小型喜庆活动啊。另外呢，收的礼金也不高啊，可能人给的钱不多，因此呢，主家呢也不会拿出很高的一个回报啊。你压赤席，好家伙，那赤子多少钱一两了？
1: 嗯，
0: 是吧？他总共该给你3毛钱，你好家伙，你弄一赤子给人家好几块钱，所以他也得考虑一个回收成本的问题。那么基本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啊，燕翅鲍鳍、燕翅席、鸭翅席啊，再往下就是什么猴头银耳、燕窝席，就这些山珍海味席，统称叫山珍海味席。那么再往下就是什么二八席呀、最一直到最后
1: 炒菜面，
0: 炒菜面
1: 啊，
0: 炒菜面呢，它有一样好处，最后那面上来虽然是打卤，但是呢，桌上如果剩什么遮罗，您随便往这面里头搁，带汤的，所以你看炒菜面的席啊，往往它带汤的菜比较多，
1: 嗯，
0: 就便于后期你吃这面的时候拿它当一个浇头，
1: 卤子浇头
0: 了，另外还有必不可少的有一个什么，有一八宝饭，当然如果到正式的宴会，特别是官宴，他绝不可能给你上那些刚才咱说什么炒菜面的那些东西，是吧？
1: 嗯，
0: 那他就要符合这个官宴的规格。官宴规格，咱们就是说最简单的官宴，或者说最正宗的官宴，就是燕翅席。
1: 这是跟您说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菜谱。刚才给您介绍了凉菜，还介绍了两道热菜。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淮扬菜，说登上国宴的淮扬菜。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和您聊到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说到淮扬菜哈，它之所以有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1949年开国大典的国宴用到的就是淮扬菜。
6: 对，
5: 刚才的节目中呢，给您介绍了几道凉菜，又说到了热菜哈。当时的这个国宴规格还是很高的，这里面有燕菜，有鱼翅，
6: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燕窝鱼翅。因此，这个席也被定为叫燕翅席。
5: 嗯，
6: 这在官宴里边属于品级相当高的，
5: 毕竟是开国大典第一宴，是吧？
6: 对，
5: 嗯，
6: 现在就不会用这么高标准了，
5: 对，
6: 是吧？咱们说了，刚才说了燕翅了，但是你光吃燕翅不行啊。第一个，它好看，但是不中吃，
5: 对，
6: 没多少，
5: 太少了。
6: 哎，再一个呢，它撑不起的整个这一桌席面来。
5: 嗯，
6: 那么还得有比较丰富的，无论从菜品的口味、菜品的色彩、菜品的数量，都能够把这一桌摆满了。你比如说啊，素一点了，咱们有冬菇太谷菜。
5: 嗯，
6: 太谷菜就是现在咱们说的生菜
5: 哦，
6: 啊，颜色很漂亮啊。在秋季的时候啊，冬菇是白的，哎，太谷菜是这个绿的啊。你把这冬菇放到里边，哎，一浇汁，你看，它的颜色呀、口味呀，啊，都觉得
5: 很明亮啊，明
6: 亮，嗯，这个是典型的宴会菜，是吧？这属于看而不吃的菜
5: 哦。
6: 哎，像碰到这种菜，您可千万别去吃去。
5: 为什么呢？
6: 这个是叫看菜。过去你想啊，有很多菜，包括凉菜，你一进去之后，一坐这桌是吧？一看这桌上他就摆了一个菜呢，那叫看盘儿。
5: 那是，
6: 哎，您可千万别露怯，是吧？人拿萝卜刻那花儿也好，刻一老头，刻一个那个丹凤朝阳，您过去，黄家伙给那仙鹤给拿走了，咣叽咣叽吃两口，这算露怯
5: 啊，
6: 是吧？有可能您这一桌的菜，还没有那一看盘值钱呢。
5: 是吧？那雕工的时间
6: 啊，那对，它就很精细啊。
5: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比如说，那肖老师人那个盘式什么的，我肯定不吃。但您这热菜里明明就有一个冬笋太谷菜，您说太谷菜是生菜，既有笋还有生菜，这怎么能是看盘呢？
6: 你看它怎么能看盘？你吃啊，不是绝对不能吃，你能吃那个冬菇
5: 啊，
6: 你不能吃那个。菜
5: 为啥，
6: 就是那个你琢磨琢磨，那在底下当一托当一印儿，你如果过去一夹滴噜嘟噜连汤带汁儿弄一地，
5: 您把人家那连盘
6: 你这整个这盘破坏了，
5: 嗯，
6: 是吧？
5: 嗯，
6: 整个盘破坏，所以这个它有的就是看，有的就是
5: 吃。太古菜在这里起的，它就是一个当底下那个托的那个作用。
6: 哎，对，嗯，所以你吃啊，你说我上面略加一点可以，
5: 嗯
6: 啊，但是你绝不能抄底，
5: 嗯，
6: 是吧？都是要给那印儿给滴溜起来，
5: 这漏
6: 整个这不行，这完了得漏大气了，啊。
5: 虽然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吃国宴的这个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席一些规格比较高的
6: 官宴商宴，也是这样啊，
5: 宴会哈，
6: 哎，
5: 就是一样不能漏气。
6: 对对对，嗯，你。最简单的办法叫傻子过年瞧街坊，
5: 对，
6: 人家动你也动，人家没动你也没动，
5: 就是林黛玉进贾府那劲儿，
6: 对，
5: 是吧？你得看啊，嗯，这是其中的一道热菜，叫冬笋太谷菜啊，哎
6: 嗯。下边这菜就能吃了，罗汉斋。
5: 嗯，罗汉斋是什么菜？
6: 罗汉斋就是素菜，
5: 嗯，
6: 素食锦现在说是吧？
5: 哦，
6: 罗汉斋就是各种素的啊，当然它不是生菜、青菜啊，它是包括像什么那个豆腐啊，这个腐竹啊，就这以豆制品为主，配上什么冬菇、冬笋这些，
5: 嗯，
6: 啊，组成这么一盘，既很丰富，味道呢也很好，
5: 嗯，
6: 啊，油性还比较大，这个呢你就。不仅可以看，而且可以吃；不仅可以吃，而且你回民、汉民吃素的，你全能吃。
5: 哦，
6: 它叫罗汉斋，罗汉斋是个素菜，也就是说忌荤。说到这儿呢，咱们简单说一下忌荤呢，有大五荤和小五荤之分。
5: 嗯，
6: 啊，咱一般说的我忌荤腥，这一般是指的大五荤，也就是说不吃肉啊，鸡鸭鱼肉这些荤的不吃啊。还有更进一步的，连葱姜蒜。香菜这些有异味的
5: 刺激性气味的
6: 刺激性的啊，这他都不吃，
5: 哦，
6: 这个叫什么叫小五荤，
5: 哦，
6: 啊，特别是你做素斋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人到庙里给那个烧香之前啊，或者什么你到庙里边去，那么你看你吃的这些都是大小五大五荤就不说了，连小五荤都忌，
5: 嗯，
6: 它就是避免你口腔说话的时候有味儿啊，你进庙烧香啊，或者那到哪儿去跟人家那个交谈，嘴里边带着一些异味儿。
5: 嗯，
6: 所以咱们注意啊，有大小五荤之分。
5: 嗯，
6: 罗汉斋呢，它就是属于忌大小五荤的，这些都没有。
5: 哦，
6: 啊，因此你无论回民汉民，还有其他任何忌讳的啊，包括您信佛的，您全都可以吃。
5: 哦，
6: 咱为什么说他这个国宴要兼顾各个方面呢？
5: 嗯，
6: 是吧？他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民族不同，还有可能宗教信仰不同的，
5: 就是
6: 是不是？哎，你不能好家伙上来全都是什么鱼啊、什么虾呀，啊，这个人家怎么吃啊？是吧？
5: 不知道加哪盘好了，哪盘都下不去筷子，是吧？
6: 是
5: 这罗汉斋就属于都可以吃，
6: 都可以吃。嗯，还有呢，就是稍微的吃的比较解气的
5: 了。嗯，
6: 干烤大虾。
5: 对，
6: 干烤大虾实际上这个菜呢是个鲁菜。
5: 嗯，
6: 咱们说它虽然是以这个淮扬菜为主，但是它毕竟还要兼顾南北。
5: 嗯，
6: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淮扬菜，它其中没有干烤大虾这类的菜，它怎么这种做法都没有？
5: 干烤
6: 啊？哎，干烤是吧？干烤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个简单的说啊，把那虾烧完了，那汁儿都吃到那个里头，
5: 汁儿都收干了。
6: 哎，最后上面再浇点油。
5: 嗯，
6: 哎，那你想这虾它又亮又入口，它又有一种丰富的这味道，是吧？连虾皮也弄得酥了，它肯定很入味儿。干烤虾，
5: 嗯，
6: 是吧？这是鲁菜的特有的一个品种。再有呢，叫粉蒸狮子头，这个就是淮
5: 扬
6: 菜的，
5: 嗯，
6: 名菜了。名菜中的名菜，
5: 对，
6: 是吧？
5: 嗯，
6: 哎，粉蒸狮子头，咱们以后会专门讲到这个菜。还有一个也是名菜中的名菜，叫大煮干丝，
5: 就是体现淮扬菜刀工的一道菜。
6: 对，
5: 嗯，
6: 不仅刀工，而体现它汤汁儿。
5: 嗯，
6: 啊，这汤汁儿得特别好。大煮干丝，你看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虾仁煮干丝啊，还有的什么煮干丝，大煮干丝，它就是把一些虾呀、啊、蟹呀、啊，还有一些这个鱼啊，这些鲜的这些东西都给你弄在一块儿。
5: 嗯，
6: 大煮干丝。所以如果咱们朋友到那个餐馆去，是吧？一看有大煮干丝。啊，那么咱也问问里头有什么，另外看看它的价格。
5: 嗯，
6: 如果您看那大煮干丝20-30块钱，这好不了哪儿去。
5: 这跟那开水白菜是一个道理哈。
6: 哎，顶多它够一个叫煮干丝，煮干丝啊，弄不好它都是浓汤宝弄的。
5: 20-30块钱嘛，
6: 哈，哎，对，就这价位，您要求别太高。
5: 嗯，
6: 真正大煮干丝，您现在比如去扬州一带吃，那么中等稍微偏点上的，得70-80块钱，有的要上百。
5: 哦，嗯，
6: 上面如果他给你码几个虾仁什么的。这个就相当讲究。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北有九眼楼，南有玉石楼，东有北京节，西有驴安岭。看到这些，您一定会感觉到这是一个被长城怀抱的秀美山村。是的，这个小山村就是怀柔区渤海镇庄户村，位于响水湖长城自然风景区内的纵深处，是内外长城的衔接之地。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魏明俊的散文《长城怀中的秀美山村》，一起到庄户村走一走。
4: 位于响水湖长城自然风景区内的庄户村有许多自然和人文景观，其中位于村东南制高点的箭扣长城景色最为壮观，它因拥有雄奇的风光而令人向往，更因是一部历史教材，包含了对峙、防御与融合的历史变迁，而让人们对这段长城产生了

0: 浓厚的兴趣。从村子里的住宅楼上向东南远眺，建构长城的墙体颜色有些发灰，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无论山岭的颜色怎样变换，但它始终如一。建构长城的西侧是最负盛名的景观，莺飞道养，意思是说山顶之上的箭楼险峻雄奇，就连雄鹰飞到此地也要倒仰向上奋力高飞才能过顶。除了这些长城景观之外，庄户村西北还有一线天、响水湖等自然景观，所有这些使得庄户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历史上因战而建的长城，如今成为这个小山村走上致富路的依仗。在庄户村东南海拔1020米的小火焰山上，有一名为北京节的内外长城交汇点。据说这一发现源于1985年中国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对北京地区长城分布情况的一次勘察。勘察报告称，北京地区长城总的走向主要分为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在怀柔区雁栖镇西栅子村西南、渤海镇龙泉庄东北、庄户村东南的分水岭上汇合，其汇合点位于东经119度29分38.9秒和北纬40度27分45秒之间。
1: 有人比喻说，由东向西、由东向南、由南向北三条走向的长城汇聚于此，如同空中的彩链在此打了一个结，北京节由此得名。言简之，长城从慕田峪方向而来，到北京节底台后分成两岔，向北的一路是外长城，它经九眼楼、过赤城、宣化、张家口、万泉、淮安，入山西天镇，最后到达黄河边的偏关县。向西的一路是内长城，经过大真峪、铁矿峪、大长峪、小长峪、黄花城、水长城、八达岭、河北怀来、北京门头沟、河北涞源、山西繁峙、应县、山阴、朔州，最终到达黄河边的偏关，与外长城重合。而北京节的节点又分为伸向西南和伸向东南的两条支线，这两条支线原属蓟镇长城，伸向东南的支线以玉田峪长城镇观台为界，镇观台以西到溪水峪口一带为黄花路长城，镇观台以东由莲花池村南的麒麟口起为石塘路长城。可以说，北京节是明代长城的一个重要枢纽点。更确切地说，天仙峪口以西经擦石口、墨石口到南野口为北京节长城，南野口以西至溪水峪口为黄花城长城，仙田峪以东至麒麟口为慕田峪长城。北京节长城为明隆庆二年至万历43年间兴建，在北京节底楼旁边原挺立着一株蓬勃旺盛的平顶松，它如同数条盘龙，曲曲求节，耸立疯癫。可惜的是，这株已有几百年的树龄，深得人们喜爱的古松，因多年的干旱而枯死，只留给人们一个美好的记忆。由此西去，内长城在庄户村西南的三节边南折下山，途中分成两岔，一岔直接朝西奔向响水湖、大真峪、铁矿峪、黄花城，向南的一岔没走多远便中断了，当地老乡叫它耷拉边。
0: 这一带的长城加固于明万历年间，为什么要加固这里的长城？原来事出有因。明嘉靖22年，朵颜犯慕田峪，杀手被陈顺。嘉靖29年，又发生了俺答大举攻入古北口，下密云，转怀柔，围顺义，逼通州，兵临北京城下的战事，历史上称之为戊戌之变。在这样一种危及明史安全的情况下，明嘉靖29年设立了昌镇，慕田峪至溪水峪一带的长城由蓟镇改属昌镇，由此北京节也就成了宣镇、昌镇和蓟镇的分界点。明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蓟辽总督谭纶建议任命戚继光总理蓟辽练兵和修筑长城事宜。隆庆3年，北京节西南重点工程大真峪长城段建成， 明万历元年又增筑纪昌二镇敌台200个，以渤海千户所于慕田峪，以加强慕田峪一带的防守。万历四年，渤海所守御千户所自慕田峪迁回渤海所。万历六年，磨石口段长城完工，刻成天设金汤磨牙石刻。磨石口关即现在的边坑水库大坝处，如今大坝底部尚存水关遗址一处。

0: 高古深，植被丰茂。据说九眼楼是万里长城中唯一一个每面都有九个箭窗和有题诗碑的敌楼，其造型优美，别具特色，用料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史料载，位于大火焰山主峰之上的九眼楼建于公元1543年，为双层方形九眼楼，是明长城在北京地区制式最高、箭孔最多的一座敌楼，同时它又处在内长城和外长城的节点所在地。长城从山海关向西在此分成两路，一路沿西南到河北紫荆关、山西娘子关，而另一路则沿西北到张家口、大同、嘉峪关。上世纪90年代末，九眼楼南侧山下的庄户村北曾有开发商进驻，并架线修路建设房屋，后因故停工。北侧现已被延庆四海镇开发为九眼楼长城自然风景区，并对游人开放。
1: 北京市延庆县地名志记载，九眼楼一带长城为巡抚都御史王仪于明嘉靖20年建，修筑墩台14座，其中九眼楼位于该边缘最东端四海镇石窑村南5里的大火焰山上。由于此楼地处海拔千米以上，一旦有井南山边缘汲取炮火，顷刻间可将情况传递到居庸关。九眼楼高度为 7.8 米，每边为13米，箭窗高 1.65 米，宽 0.5 米，内有军士来往巡视的宽 1.2 米的环形步道，其上部是白灰砌青色城砖，下部砌有石条，构筑坚固而壮美。楼下西侧有小平台，为守城将士集中训练的场地，平台北侧有砖砌台阶，沿台阶可达楼南门。楼顶为砖砌券拱式结构，楼内宽大，可驻兵储器。该楼四面各有一门，门高2米，宽 1.2 米，出入极为便利。
0: 九眼楼不仅是万里长城之上规模最大、箭窗最多的敌楼，而且在军事防御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险要，是宣、济、昌三个军事重镇的衔接点，这样重要的位置是万里长城所有敌楼无可比拟的。另外，九眼楼上留下的碑刻有24处之多，其中大多数是赞美它的雄姿、抒发作者情怀的诗作。一座敌楼存有如此多的诗文，在整个长城线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古代军事家、诗人如此钟情于这座敌楼，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九眼楼的地位与众不同。它周围群山起伏跌宕，沟壑纵横百合，近处绿树巨浪般渐渐向前方推涌而去，远处云蒸霞蔚，如烟似雾，东南是群山怀抱之中的一汪蔚蓝的雁栖湖，西南方向通往北京，正如古人所说的，神经在前，宫阙在目了。九眼楼周围生态环境良好，林木覆盖率达 85% 以上，山中地下水丰富，动植物资源种类繁多，是个天然的绿色大氧吧，因此成为广大市民登高远眺、寻幽访古的绝妙去处。值得一提的是，在九眼楼南侧山脚之下，庄户村北的深谷之中，还有一处高2米、宽6米、长30多米、连接东西两侧坡脚的挡马墙。北山上的九眼楼防御功能如此完备，为什么还要在此设立挡马墙？一种解释是为了有备无患，一旦九眼楼被攻破，这里可以作为第二道防线，阻碍对方进攻。另一种说法是，这座挡马墙有可能是北齐长城的遗迹。不管怎么说，它肯定是古代的一处防御工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首先带给你的是张玉华的这首《原谅》，旋律很好听，歌手也是用心在唱，声音很干净。

方大同真的很有才华，写的歌呢，无论是词曲都很出色。把耳朵借给他，这几分钟，这首歌会替他说。如果你心里也能够跟他一起协奏的话，那就请轻轻地跟他点点头吧。这首为你写的歌。

很早很早听到的一首歌《爱一直闪亮》，词曲都很简单，却能产生共鸣。电视里的爱情播也播不完，要怎么转才能离开现场呢？爱情应该一直都很闪亮吧。

全角和你边走边听，现在给你带来的是陈奕迅的《十面埋伏》。很多喜欢陈奕迅的人都知道这首歌，也从这首歌开始喜欢电梯里期待电梯里的偶遇。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来自孟庭苇的《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老狼王真、曹芳，这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这种纯真的想法和唱法，有人都替我们唱出来了。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光里蔓延。这首纪念是蔡健雅很久以前的歌了，始终她都是用好声音在打动我们，听她唱歌给我们动力去面对新的生活。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喜欢江美琪的中音，坚定又不乏深情。听到这首响起，很少人会有不感慨的感觉。你试试可以在花瓣落下的时候听，在丁香树下听，你会看到整个世界。江美琪带来响起。

0: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0下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周兴哲的专辑同名歌曲《学着爱》略带优雅的脆弱，但又隐隐地投射出专属于大男孩的勇敢坚定。随着悠扬的弦乐缓缓前进，不自觉的心灵呢也沉淀了很多。他透过简洁纯粹的字句，揭示了周兴哲内心的柔软和独立。周兴哲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创作歌手。2014年的时候，因为创作和演唱电视剧《16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而开始受。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说好了不分手就不分手，一直要谈到天荒地老，那该多好啊。可是有些爱情终究是败给时间，无所依归的。原来爱情不是去爱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去接受他和我一样是个不完美的人。大家都不完美，有着太多缺点，然而正是这些不完美使人心怀感激。快伸出手去拍拍那个看到所有缺点却依然爱着你，甘愿和你相依相伴的人吧。

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使在召唤你。我终于

你和他曾经有过许多快乐的时光，你以为从此不再孤单了，只是许多年后，你忽然发现，你宁愿孤单一个人。假如只有你一个人，你用不着再向他交代你的行踪，你也不需要再逼迫自己和他一起成长或者一起不成长，你不需要再听他唠叨，你不用再迁就他，也不用跟他说那些甜言蜜语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零下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们得到的，我们所追逐的，我们爱上和喜欢的东西，我们流过的眼泪，不一定都是值得的。我们都没有自己以为或是自己渴望的那么聪明，可是那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你，这就是我，这也是他。好好追逐，好好去爱跟喜欢，你也可以好好流泪，尽兴尽情。然而有一天，我们会活得更好，活得比现在更加明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喜欢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

0: 我们会一起回去。
1: 点亮银幕，
2: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1: 洞见人生，
3: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1: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4: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5: 这一次
6: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7: 我是张帆，听到的是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上映于1957年，但事实上编剧黄宗江从1950年开始就根据胡适言的小说进行了电影剧本的改编。在这期间，编剧与原著作者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反复修改，直到1956年的年底剧本才正式通过。在影片确定拍摄后，王平被指定为该片的导演，他从女性的角度给剧本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剧本中又加入了一些原著小说没有的细节，比如二妹子扯断围腰带子给战士当绑腿带，还有小牛拉李静看二妹子绣的信物等等。也正是这些细腻的情节让电影《刘宝的故事》更加有质感，散发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气质。一起来听听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

0: 你们去吧。
1: 啊。田探长，
2: 值班员。
3: 爹，爹，都来了，都来了。
1: 哦，来了。
3: 二姐呢？
1: 跟小秀金一块到大会上去了。
4: 老大爷，
0: 老大爷，你好，
4: 你好，
1: 你们都来了啊，
4: 来了。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哎，团部发给我们这么多实质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要打出去了。
0: 江南山多，
1: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

0: 部队要南下了。李进的情绪有了波动，他些人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一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2: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1: 指导员，你相信我？
2: 我相信。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霍州马掌柜的地方。嗯，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3: 这下可盼到头了。
2: 哎，

0: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1: 家？家早没了。
0: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2: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1: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她给你们送公粮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嗯。

田俊英同志。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影片全片赋予民族风格和抒情色彩，没有一处谈情说爱，却充满着男女主人公纯洁真挚的爱情。这些感情通过细腻的人物神情以及细节动作含蓄地表达出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表达方式也表现出了中国电影独特的民族风格。到这里，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我们就全部欣赏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里是爆笑每天
1: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婚姻中做事儿凡事见好就收的总是老公，做事儿想好上加好的总是妻子，我是贤惠的小小家。
1: 婚姻当中最着急出门的就是老婆，可是最后一个出门的也是老婆。哎，我是永远在等她的野山椒。我和我老婆今天在街上吵架，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不想陪她逛街，她就生气了。
0: 你现在给我闭嘴，乖乖的陪我逛街，你再敢和我吵一句，我就喊你耍流氓，你要是敢走，我就喊抓小偷。
1: 你说我老婆明明知道自己的身材是什么样的，还非要问我。
0: 老公，你看我的这个身材属不属于前凸后翘啊？
1: 而且你还很特别。
0: 啊，还特别呀？哪儿特别？
1: 你前面凸的是小肚子，后面翘的是你的小腿肚子。我呀最怕跟我老婆逛街了，你说她会拖着你到处乱转，什么都不买。哎，不行，我得治治她这毛病。
0: 老公，你看我穿这件黄色的好不好看？
1: 不错
0: 啊。哎，你再看一看红色的呢。
1: 哎呀，挺美的挺美的。
0: 哎呀，可是我觉得这个蓝色好像也挺好的。
1: 也挺漂亮的。
0: 哎呀，你怎么什么都说好呀？快说实话，到底这三件哪件最好？
1: 我觉得说实话吧，你应该挑那个大一号的，因为你好像胖了。
0: 什么？以后你再也别来陪我逛街了。
1: 嘿嘿 ，yes。
0: 我老公呢，今天和我逛街回来，就向我大吐苦水。
1: 我发现你们女人真的是水做的。
0: 嗯？为什么呀？
1: 这初次见吧，觉得很温柔透明，可是当你对我冷淡的时候，就变成了冰。
0: 你偷乐吧，我没变成气飞到天上，就算你造化好。
1: 昨天呢，有个朋友邀请我和我老婆去参加化妆舞会，我老婆一听特别的兴奋。
0: 哎，亲爱的，不如咱们俩扮演美女与野兽怎么样？
1: 什么？这不太好装扮吧？你说你倒是方便。哎呀，我嘛，那太麻烦了，毕竟人家也是第一次穿女装。
0: 野山椒，你过来，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特别怀念你过去的种种感情经历呀？
1: 当然了，虽然当时非常的疼痛，感觉浑身就像被针扎一样，哎，可是时过境迁，现在想起来却觉得非常的温馨美丽。
0: 我是让你交代交代你的感情历史，谁让你给我讲你纹身的事儿了？昨天晚上回来呀，我看我老公好像很烦躁，我就问他，哎，你怎么了？感觉你今天特烦躁。
1: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睡不着。
0: 那你去厨房喝一杯热蜂蜜还有牛奶吧。
1: 嘿，不错，老婆，好主意，我这就去。
0: 那个老公，等喝完之后呀，你记住把那个小锅子和杯子洗干净，然后擦干之后放在原来的地方，别忘了把那牛奶再放回冰箱里，还有把蜂蜜要放回橱柜里。如果把炉子或者咱们家那个桌子弄脏了，可要擦干净啊，知道了没有？
1: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去了，困死了。
0: 前天啊，我老公喝多了，一身是伤的就回来了，可把我急坏了。我赶紧问他，你这咋回事呀？
1: 哎呀，有两个推销员一直纠缠着我不放。
0: 那也不至于打架呀，他们都向你推销啥呀？你这么的反感。
1: 哎呀，他们问我说，要钱还是要命啊？我说我什么都不要。
0: 老公，我发现你以前经常送我玫瑰花，为什么现在一朵都不送了？
1: 你傻呀，这渔夫钓到鱼之后还经常喂他鱼饵吗？
0: 喂，难道你没养过金鱼吗？
1: 养过呀，太费精神了，后来捉出来喂猫了。我做家务，我老婆总是能挑出毛病来。你说昨天刚洗完这个碗，我老婆拿起这个不锈钢的锅反复的看啊，还不时点点头。我就问她说，哎，老婆，怎么样，这次洗得挺干净的吧？
0: 哎呀，我没注意，我刚刚就是照一下我这头发有没有乱。今天呀，我用了一款新款的名牌香水，我老公下班之后我就问他，哎，快闻闻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
1: 老婆，今天是不是做了我最爱吃的水煮鱼？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
2: 爽快的，
1: 过瘾的，
2: 欲罢不能，
1: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2: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有个闺蜜找我哭诉，因为她喜欢的男生说她不如前女友。我这一听，这话也太伤人了吧，这男的没有情商吗？他说什么你不如他前女友？这会儿我闺蜜就说了，他说我不如他前女友胖，没有他前女友懒。
5: 哦，
4: 我无缘无故吃了一把狗粮啊，我是。哎呀，人人对于前任这个词都很敏感，更何况是做比较，恋人之间确实有些话是雷区啊，千万不能说。那么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另一半说了哪句话会惹得你不爽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0: 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3: 好嘞，
14: 比如他跟我说让我停止写作，我都会还高兴。是个业余作者，如果缺钱的话会通过写点东西来，对，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喜欢这个事儿。
15: 我觉得他说什么好吗，好的，行了吧，就这样吧，就是这种带有一点点那种无奈的妥协性质的语气的话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爽。对，就是那种好了啦，行了吧，就这种。
16: 就是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还有就是，你能不能别这么人情长呢？
15: 有合适的男朋友，麻烦找我一下啊。
17: 另一半不说话，就会让我感觉到很不爽。他冷暴力我。
18: 我没有另一半，请您给我找一个另一半好不好？
19: 随便，随便，你看点吧。
5: 啊，哪句话其实没有具体的话吧，就是语气吧，自己可能会不太爽这样。
3: 我想早点睡了。听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你要放到情景里面，就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就都在气头上很生气，后来我想想算了吧，我找他谈谈吧，然后这个时候你想找他好好谈谈，然后他就劝你早点睡吧，就这个时候就非常不爽。所以这不就已经炸过了吗？就变成前任了呀。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我和我爸呀长得很像，大家都说啊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固然很好，但也有很多的困扰。比如我妈跟我爸吵过架以后，我妈呀一看到我和我爸那张相似的脸，把我又骂一顿。大家好，我是有连带责任的孙辣椒郑豪。
1: 地铁上呀，几乎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妈呀，游戏呀，看剧啊，聊天啊，不亦乐乎。只有我和我对面那个姑娘冷眼相对。我问她：“姑娘，你手机没电，开不了机了吗？”大家好，我是没带充电宝的超电教秦瑞。我们啊，每天说好几次自己的名字，超电教秦瑞，酸辣椒正好。各位，你们都记住了吗？
2: 一个人的名字啊，那可是重要了。
1: 所以说这名字啊越搞清楚可重要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最近这半年我就深受其害。
1: 怎么呢？
2: 我这个头发 啊你看开始掉发了。
1: 哎呀，一缕一缕，
2: 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速度掉发
1: 啊。
2: 我看着自己的头发越变越少，昨天呢我就在想，是不是洗发水出了什么问题呢？
1: 有可能这洗发水不好啊，对头发质影响可厉害了。
2: 我就把我洗发水拿出来看了一下
1: 啊，
2: 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2: 人家的洗发水叫什么？清扬
1: 品牌啊。
2: 我买的洗发水叫什么？
1: 啥呀？
2: 清肠。清肠了能不掉发吗？
1: 所以说啊，这事儿得提醒大家啊，买东西别贪便宜，看清楚商品名称。这种清肠的洗发水啊只能送给前任。
2: 说到前任，我们官方后台
1: 啊
2: 有个朋友给咱俩留言了
1: 啊，
2: 他就问我们
1: 嗯，
2: 主持人你好，我有个事情很困惑。
1: 你说吧。
2: 我把我前任拉黑好几年了
1: 啊，
2: 他每个季度呢都得加我微信，
1: 呵，
2: 我都给拒绝了。说又过一个季度了，他又加我微信，
1: 咋的回事？
2: 添加微信的信息里边说了，
1: 嗯，
2: 说我拿到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请问他问我们啊，我前任是什么意思？
1: 几个意思啊？这
2: 要我说呀，没什么意思
1: 啊。
2: 人家拿到剑桥大学的 offer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又不是猎头，对不对？
1: 哎，我要我说，这位听众朋友别纠结了，你这算什么？我跟你说个我的事儿。
2: 嗯，
1: 我呢穿着厚棉袄，戴着帽子，围着围巾就坐车。当时啊，公交到了广场，上来一男的，我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前任吗？
2: 巧了。
1: 然后呢，他就站在我面前，我坐着，他站着啊。
2: 嗯。
1: 但当时呢，裹得特别严实，他没看出我来是谁。于是呢，我就拿出手机，假装自拍，想拍他，
2: 拍他，
1: 然后发到群里告诉姐妹们，哎呀，我今天遇见了谁，你们猜啊。于是我就举起手机对着那个屏幕假装自拍，结果我摁第一下快门，闪光灯亮了
2: 啊，
1: 闪得他一晃啊。真的朋友们，当年分开我故作潇洒，没想到如今的自己一个失误让人家觉得我特猥琐。
2: 哎，我觉得你真的可以省省了。
1: 嗯，
2: 一般来说啊，很久不联系的前任呢，突然给你发消息找你，八成那是在别人那受委屈了。
1: 哎，突然出现，关键是温柔叙旧之后又突然消失，那就是和别人吵架之后，哎，又和好了。
2: 所以我们说，前任啊这种生物，死活和你是没关系了。
1: 是，
2: 你就当是不同次元里的各自过活，打破次元壁都不会有好事发生。
1: 前任这事儿挺普遍的，两个人不在一块儿了，分了吧，那就你说分了一段时间了，突然有一天还加你微信，那么你要警惕了，无外乎就这么几句。第一句，
2: 哎，拼多多帮我砍一刀呗。
1: 第二句，
2: 跟我儿子投个票吧。
1: 第三句，
2: 哎，我问问你，当时那个火锅蘸料你是咋调的呀？
1: 所以啊，哪有什么功夫管前任，告诉你啊，自己都照顾不来。人越活到后头，你就越知道对自己好那可重要了。
2: 对，你就说说咱们啊，到了中年以后， 各方面保养你必须得跟上啊，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2: 之前咱们讲了洗发水清场，对吧？
1: 对，
2: 头发是其一，另外的什么体重啊、视力啊，你都得关注。
1: 对，你说体重呢也还好，你说你重了可以瘦下来，瘦了可以再增重，关键是视力几乎是不可逆的，所以爱护双眼呐、啊，朋友们很重要。
2: 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吧，去检测视力，
1: 嗯，
2: 大夫就拿出一个带图案的色卡让我看
1: 啊，我们都看过那个，
2: 还问我、嗯、同学，这上面图案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2: 我说这是鸟
1: 啊，
2: 然后医生又问了，同学你具体说说这什么鸟？我说大夫这是蜻蜓，蜻蜓，这是蜻蜓。后来大夫说了，嗯，可以了，同学我测出来了，你呀不属于色盲，你是文盲。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兄弟，真是，其实追女孩没那么难，只是你肯花心思、花时间、花钱带她们去吃好吃的东西，给她们买好看的衣服、鞋子、包包，还有口红。哇哦！那么慢慢你就会发现，什么叫打嘴片儿啊？我爸不想让我在外边受苦了，哎呀，担心我，他想让我回去接管家族企业，打理家族生意，可我实在不想命运早早的被安排。

0: 关键这天摆地摊也忒热了点。
1: 松离合的时候忘记拉下手刹，车就一直在抖抖抖。教练在一旁拍着手说：“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你看这车晃荡的厉害不？都变摇摇车了。哎，唯一对我说过“别走好吗”的人，是我的体育老师。
2: 我说：“别走好吗？跑起来，这么慢。”
1: 有人夸我的时候，我表面云淡风轻，哎，没有没有，哪里哪里，没有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哼，算你有眼光。但是当有人夸别人的时候，我表面也是云淡风轻，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我倒要看看这个人有什么本事。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86年，黄韵玲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忧伤男孩》。其实黄韵玲进入滚石的第一份工作呢，并不是当歌手，而是负责写和声。日后那首进入流行音乐教科书的《梦田》，正是由她编写和声。她在这首歌里惊为天人的表现，为后来走到台前种下了梦的春风。1986年，滚石唱片准备为黄韵玲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据说当时本想把长发齐肩、气质非常知性的她包装成一个这样的女歌手，可是呢，最后出现在专辑封面上的却是假小子般的短发。

还有愁眉不展的黄玉玲。原因是公司找了一个模特帮他做造型，结果呢，对方烫焦了他的头发，于是没有办法剪了短发，满脸忧郁地出现在了封面照上。这张专辑取名为《忧伤男孩》，但是音乐的内容却非常的前卫，它开启了黄玉玲在华语歌坛此后30年的精彩人生。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的是新人致敬前辈的歌。每一个歌手都曾经是新人，也会成为

别人的前辈，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总能够听到一些后来人翻唱前辈的歌，他们可能是自己曾经的偶像，可能是在音乐路上提携过自己的贵人。这首歌是2016年林忆莲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次的专辑跟李宗盛已经无关，而是一张翻唱若干个男歌手的录音室专辑，取名陪着你走。这首歌呢，便是来自于林忆莲的这张翻唱专辑，它的原唱是卢冠廷和刘天兰的陪着你走，卢冠廷作的曲，他的妻子唐淑琛填的词。在粤语歌的年代当中，他们两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厚的，当然也包括初出茅庐时候的林忆莲。所以林忆莲把他们这些曾经改变过影响过自己的老前辈的歌重新认认真真的唱一遍，给自己也给听过这些歌的人留一个念想，陪着你走。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张国荣曾经推出过一张翻唱专辑，那是在经历了谭张争霸的浪潮之后，他又再次的发行新的专辑。他用这张专辑来回顾香港乐坛这些年，就像这张唱片的名字一样，是他对乐坛的一次致敬。在粤语流行音乐的历史上，这张专辑是第一张叫好又叫座的翻唱专辑，里面的十首歌全部都是由张国荣和梁荣俊一起来挑选，当中有致敬无暇韶生的童年时，还有一首致敬前辈的歌叫做明星。

新人致敬前辈的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出自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用一张专辑的时间来致敬一个人，王菲致敬邓丽君，非靡靡之音。这张专辑推出的时间恰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因此很多人难免会把它认为是一张应景的纪念追思大碟，但是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原本是准备以合集的方式来推出，最重头的部分就是邀请邓丽君和王菲一起来合唱。所以呢，这张专辑也是误打误撞阴差阳错的被推进到了纪念大潮的洪流当中。这是其中的一首歌，王菲唱得很有自己的味道，又见吹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致敬前辈的歌。这首歌出自陈洁仪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重忆》。你可以在这张叫做《重忆》的专辑里去重新认识那个你不曾熟悉的陈洁仪。这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歌手，他在音乐里表现的新气象，在那些你熟悉的歌里找到的新的味觉。比如说《追》《明星》《浪子心声》等等等等，都是粤语歌里的殿堂级的人物。而这首歌也是陈洁仪为了致敬许冠杰《浪子心声》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我相信喜欢 Beatles 的人一定会知道，即便你不知道这支乐队，也一定听过这首歌，尤其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万人齐唱，也流露出人们对于这支国宝级乐队的热爱。Hey Jude，他是为一个5岁的男孩所写，这个男孩是约翰列侬和前妻的儿子，创作人担心大人的婚变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所以在车里写下了这首歌。当时这个男孩并不知道，直到20年后才发现，原来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孙燕姿在多年之后又重新翻唱，致敬自己曾经听过的年少时光。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首歌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其实用到音乐人的身上也是如此。写一首歌，唱一首歌，有时候就是做一个梦，一个被人认可的梦。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可，欢迎各位。首先啊，我们先介绍啊，我们的小婉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网上一个很火的概念叫什么？叫易瘦体质。
2: 对，
1: 到底什么是易瘦体质哈？那小婉老师来先跟我们先说说吧，什么是这个？到底什么有没有易瘦体质这种？
2: 有。所以我们说易瘦体质，我给它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啊，是我们需要一个高基础代谢的、高肌肉储备的、高脂肪代谢系统的这样一个新三高哈、在这样的一个体质下，我们是易瘦体质。
1: 哦。那这种体质是不是小婉老师对于运动量也有一定的需求？
2: 我们一个个来解密，就我们说怎么办、怎么来到易瘦体质。我们先说说为什么这样就是易瘦体质了。
1: 好吗？
2: 对，
1: 这个所谓的新三高哈，咱们说这个高代谢啊，高肌肉，
2: 高基础代谢、对，高肌肉储备、然后高的这个脂肪
1: 的
2: 燃烧的这个系统、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更健康的生命的质量。所以在这地方的话，我有两个选择哈，一个是我们直接开始进入到知识的层面、还是我们来先讲一个案例啊？
1: 我就先来一个例子。
2: 好呀
1: 对，
2: 我们接着说刚才的那个那个什么都试验过的减肥的这样的一个先驱，我称他为先驱。对、他说这个市面上所有的什么针灸啊、按摩呀、美容啊、仪器啊、手法呀、节食啊、各种节食方法啊、还有药物啊，我全部都试验过的这样的一位女性啊，她其实只有30多岁，还没有生育过、然后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啊，在她事业方面非常优秀，那也很开朗。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她越战越勇，越勇越胖，啊，也留下了血压的问题和血糖的问题，她的她的再上一层老板也在慢慢练训练。说终于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么多年不停的摸索，不停的这个看你越来越胖，实在受不了了，说你到我训练那个地方去慢慢练吧。他们本来是特殊人群训练，那基本你有血压血糖的问题了，那你去到那里训练吧。我们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这就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易胖体质了，他还有身体损伤了、就是我们叫代谢损伤，他是再加一项，就不是这仅仅节食，他还练得很。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哈、如果你特别自律，如果你正在试验各种节食方法啊，甚至还有药物，然后你又拼命的训练，你要知道有一个新的啊，我要提醒大家这个样的一个疾病叫代谢损伤啊，或者叫一个对身体的更大的一个破坏和损伤，代谢损伤。这种人群他的基础代谢已经降得非常低了，所以你会发现他各种方法在他身上都不管用。
1: 哦。

0: 因为本身它代谢就已经，
1: 它代谢极度低，
0: 被它降到很低啊。
1: 对，是的，这个女性啊，我们就会发现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她的训练她会有一个先增体重的过程，她就会非常崩溃在这个时候。
0: 嗯，
1: 那在这儿我必须打断一下哈，我要一定要说一下什么，就这个易瘦体质里边，我们到底说说。我先把这个案例暂停一下，我觉得发现必须得有知识面了。
0: 没问题
1: 啊，就是这个易瘦，我们到底瘦的是什么？
0: 嗯，
1: 就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到底瘦的是什么？
0: 瘦的是体重吗？瘦的是还是？
1: 第一个，我们最容易想的就是看公斤数，看我们的体重仪，是不是体重？每个减脂的人都有一个买个体重仪
0: 啊。
1: 但其实我们瘦的不是体重，是体脂，是体脂。
0: 哦、
1: 最重要的看维度，看脂肪的比例，这是最重要的。
0: 嗯，大家我突然想到啊，小王老师，我不知道准不准啊，现在好像市面上也有这种体脂秤啊，大家可以自己买，但是我觉得那应该不是很准
1: 啊。对，你特别对，肖老师说特别对哈，就是所有的电子仪器它都有一定的误差率的，最好的是自己用手捏一捏，你能拎得起来的脂肪的厚度、
0: 啊、
1: 你看见它在变薄，这比什么都准确，最管用的、
0: 啊、
1: 对，好，但我们大家现在都是生活比较便利，都习惯看一个数字啊、
0: 嗯、
1: 但是那一定要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数字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啊。
0: 小王老师、
1: 啊、
0: 我再多问一嘴
1: 啊，你说
0: 这捏哪儿啊？捏胳膊后边吗？
1: 比如说我们的腹壁、
0: 哦、
1: 腹部啊，比如说我们大臂的后侧、
0: 哦、
1: 可以捏起来的，大腿的正上方，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
0: 哦、
1: 我们可以捏的地方啊，男女性都有啊，包括男性胸壁的侧面，你更简单的方法，腹部大腿正上方，我们的大臂的后侧，男性的胸部的侧面，女性因为胸部本身就有脂肪，这个不好侧面、
0: 嗯
1: 啊、就不好去测评，那就你可以捏到最后的那个部分的脂肪，你每次都定在那个点，你就会看它的变化了。
0: 哦，
1: 对，因为
0: 咱们这听众也有说哈，像咱们刚才聊到这个，这葛大爷就说这控制油炸和高热食物，
1: 这个非常好，
0: 啊这个、对，这个还行哈、啊，小
1: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是健康的啊、
0: 嗯。
1: 我们人体的三大营养素，碳水、蛋白质、脂肪非常重要，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维生素的代谢，包括激素啊，都跟脂肪相关。但是我们要选择优质的脂肪，
0: 嗯
1: 啊，比如说你看看它有没有 Omega 3 Omega 6，它们的配比是怎么样的，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我们放到营养老师了，我们今天不展开。
0: 对,
1: 对，我们再回来啊。但是听众朋友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对的，我们选择优质的脂肪，减少油炸类的啊，减少高脂肪的是对的，因为它是额外的。
0: 嗯
1: 啊，好，那我们倒回来说到易瘦体质里边啊，我们要第一个印象要有了啊，第一个避坑要注意，首先看的是维度减脂啊。那第二一个呢，我们体重如果超标要不要减？体重超标之后是需要减的，但是要分，你看我们运动员的肌肉比重就是更重的，他的这个 BMI 值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我们推算这个 BMI 值作为我们身体质量指数，运动员的这个 BMI 值就可以高一些，但他身材很漂亮，他的身体的状态很好，他运动表现很好，
0: 你看
1: 着是
0: 很健康啊。
1: 对，所以这里边就有牵涉到我们之前说到的，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直播里面有讲肌肉和脂肪的体积比是1:4，
0: 好像那个更重，你当时说在那个大家还可以去卖肉的，我记得小王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啊。
1: 对，所以我们瘦瘦的是肌肉，哪怕体重高，
0: 嗯，
1: 可是我的维度更漂亮，
0: 嗯，
1: 我要的是这个，而且我们身体更健康，因为刚才说了，肌肉是我们关节的保护，啊，是我们身体能够来到一个积极的多运动的一个更好的状态的一个必需品，必须要有肌肉，否则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成一个节轮体，
0: 啊，对对对，
1: 就反而会堆积脂肪。
0: 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先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的脂肪要减的是它，
0: 嗯，
1: 啊，肌肉是要留下的，而肌肉更重，所以这个时候要减脂，不要直接去看体重，而是要看我们的体脂减了多少，
0: 嗯，
1: 维度减了多少，我们丢掉的到底是肌肉还是脂肪，所以瘦要瘦的是脂肪。
0: 嗯，要咱们就说那种，就是留下的都是这个精华。
1: 对，是的，
0: 对，其实很多时候您像小王老师刚才说到这些，比如要动起来啊什么的，要配合，包括你要去做自己，自律必不可少啊。
1: 对，而且自律其实说起来很容易，非常难，做到非常难。
0: 我也觉得挺难的。
1: 对，而我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跟徐老师一起想告诉大家，我们已经非常自律的人群还要避坑。
0: 嗯，
1: 还要注意，有些时候我们越自律越在伤害自己，这个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在健康的正确的方法下来到易瘦体质？
0: 嗯，
1: 我们的自律能得到好的回报。
0: 对，得让我们对，就是我说那自律，咱得对方向。

0: 咱不能说自律错方向，就像你之前讲那个玛利亚那个会员似的，你说他是的，我们待会儿还会回到他这个案例里的，他那个是挺自律的，但是非常自律，但是方向错，
1: 练得很，然后对自己也很，吃的又干净，然后无数次的断碳，无数次的节食，还有熊药物，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还一个一个来，就是刚才讲到是要是我们到底瘦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不光是看体重，我们要看脂肪，第二个减脂的根本
0: 减最重要的只跟一个有关，只跟卡路里相关，只跟卡路里相关。我们吸入的多少卡路里，有多少的多少卡能量，多少卡热量，那么我们消耗了有多少卡，只跟这个相关。只要我们消耗大于我们的吸收，那我们就是会向下，我们会减。只要我们的吸收大于消耗， 那多余的这些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每日卡路里的总消耗，就我们到底消耗了多少热量，消耗多少的这个卡路里，这个是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的，稍微深入一点专业哈。
1: 是，
0: 对，但是你想我们的身体这么复杂，这么神奇，然后我们要跟身体相关的，其实值得花一点时间来多学习一下，多听一听。
1: 是是。

0: 从科学的方面，科学角度，喝水都
1: 流行的就是好的哈，或者是某种
0: 对
1: 什么节食法或者什么断食法。我们今天要一起带大家避坑，现在各种这个网络呀、自媒体啊，各种那个理念特别多。
0: 嗯，
1: 我们一定要知道本质是什么。
0: 嗯，
1: 真正的那个知识或者真实的那个科学的那个道理或者那个原理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有选择性的去听去吸收，对吧？
0: 对。
1: 好，所以回到这个每日卡路里总消耗，我们把它简称为 TDE。啊，就是看我们今天一天所有的加总在一起我消耗多少啊，包括我生命自己，我什么我不动不吃不喝不动，我身体其实也在消耗能量，因为你的整个系统在运作。所以我到底一天要消耗多少，然后我再去看我吃多少嘛，就别老亏着自己拼命减了，对吧？
0: 对，
1: 我只要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边，我让我的这个消耗大于吸收，我就已经在迈向我的成功了，对吧？不是越少越好，
0: 是
1: 我们至少得知道什么叫全天的这个总消耗。而且呢，在这里边我们怎么去提高它，那我不就可以多吃一点了吗？
0: 嗯，
1: 我要的是这个差额嘛，对不对？
0: 咱们只要算清楚啊，
1: 不
0: 用说盲目的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就可以吃得更科学、更均衡、更健康了嘛。
0: 嗯，
1: 对吧？好，所以待会儿让我们要看看哈，跟这个 TDE 就是每日卡路里总消耗它直接相关的到底是哪些？
0: 嗯，
1: 啊，三个部分。嗯，就是任何重要的事情都是分三个部分。
0: 嗯，
1: 第一个是我们的基础代谢，基础代谢。
0: 嗯，
1: 那这个基础代谢呢，是指我们不吃不喝不动，就是连你都不用起床。
0: 嗯，
1: 啊，这个时候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消耗，它是基础代谢，
0: 维持你一天哈。
1: 对，是的，是的，你的生命维持你的生命。
0: 嗯，
1: 这个基础代谢它的占比是最高的，你猜它占比多少？我已经算是最高的了，
0: 60%。
1: 哎，非常棒
0: 啊！
1: 啊，它就是占到50%到70%
0: 哦，
1: 大部分都是基础代谢。
0: 那大部分都是基础的这个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待会儿会进一步分析。
0: 嗯，
1: 啊，就是什么影响了基础代谢？基础代谢也是可高可低的。我们待会儿再分析。
0: 对，因为您这阀值，您看中间有20%的余量。
1: 是的，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我们说它占了50%到70%，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是指我们的运动消耗。
0: 嗯，
1: 那你今天动了多少？你的运动能帮助你消耗热量，这是很多人说我要去快走，我要做训练，我要参加这个私教训练也好，参加打一场球也好，这是我们运动会直接消耗掉热量。
0: 没错
1: 啊，你猜猜它占比多少？
0: 这运动好像之前我好像听人说过，占比不是很高，15%能到吗？
1: 对，还再高一点点，20%，
0: 20%
1: 能占到20%。对，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食物热效应。
0: 哦，
1: 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
0: 就是、
1: 比较接触比较少了
0: 啊。食物热效应是什么？小王老师，就吃的高油吗？高高热量？
1: 我是指我们吃的时候是叫碎的，我们的咀嚼动作，我们的胃部的消化啊，它身体里边的这个吸收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身体是要用热量的，我们是要做工的，我们要消耗一些热量的。
0: 嗯，
1: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讲的这个更通俗易懂一些，就是你喝就是喝这个食物。
0: 嗯，
1: 就不如嚼这个食物，你嚼的少一点，你不如就是把它在你的口腔当中多咀嚼一下。
0: 哦，那老话讲细嚼慢咽有点道理啊。
1: 对呀，有特别有道理。
0: 有点道理啊。
1: 对，你吃流质的食物就不如吃你要辛辛苦苦把它
0: 咀嚼。
1: 对，咀嚼，然后你要慢慢的消化它，从大的切成小的，然后再到你的这个胃肠里边慢慢去蠕动，就要比你喝流质的食物，你的食物热效应更高。
0: 哦，
1: 这样可能大家会更容易理解一些。
0: 是是是。
1: 那食物热效应占最后的10%。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看，我们知道了每一天我们要消耗的热量，最主要是这三个方向：
0: 嗯，
1: 基础代谢、运动消耗、食物热效应，我们就能够一个一个去想办法了，一个个来解密，看看它背后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基础代谢。
0: 嗯，
1: 啊，基础代谢呢，这里边又分了，分为可控和不可控。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是我们能想办法的，有些是没办法的，
0: 有些是就是天生决定的。
1: 是的，还真的有、
0: 啊，
1: 真的有天生决定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基因的影响。
0: 嗯，
1: 增加基础储备能够增加我们基础代谢，然后没有做心肺功能训练能够让我们身体更好的燃油。
0: 嗯
1: 啊，所以高基础代谢、高基础储备，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燃油机啊，高燃油机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这是我们希望我们能来到一个易瘦体质，好，所以我们说还是要动起来，用运动去改造身体。
0: 对，
1: 而运动改造身体，我推荐的是结构性运动，但是我待会儿会聊到非结构性运动。非结构性运动的话，我们会建议，例如说每天的这个走， 每天

0: 5公里，每天走5公里，那么你就是正常的，按照你原来的结构，当然不是暴饮暴食啊，科学的均衡的吃的情况下，你先不动你的饮食，你先走起来，每天5公里，
1: 反正得上万步啊，大家，我换算过，
0: 对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不一定啊，就是你要看他的不管步数不管时间，我要你的身体在慢慢的在变瘦。如果在辅以我们刚才说的结构性运动，你会发现你可能雕塑性，你的身体在慢慢的在变瘦。如果在辅以我们刚才说的结构性运动，你会发现你可能雕塑身体，你的身材变得更美，就不光是瘦。
1: 我觉得也相辅相成，这俩。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三一个呢，我特别还要强调，今天时间可能不够，但特别要强调是关于激素。技术水平，我们在过去那些节食让身体变成易胖体质里边非常重要一个地方，也是对我们的技术水平的这个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我们的技术紊乱呢，会带来你会发现你真的也会变成怎么都胖，喝水都胖。所以在这里边我可能单独要提醒的一点啊，第一，不要乱动你的饮食结构，要均衡要丰富。第二一个呢，是特别注意不要熬夜，因为现在这个熬夜、失眠是非常常见，因为每个人都是高压状态。
1: 是
0: 啊，好容易晚上有点自己的时间了，恨不得再多玩一会儿，或者再多看看手机，有点自己的时间再做点什么。
1: 很多人都这样，对。
0: 对，享受要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啊！但是这个熬夜会让我们的激素水平紊乱，妥妥的长胖利器。对。
1: 那时间关系啊，小王老师今天过来跟我们讲这个易瘦体质，感谢小王老师啊。
0: 也谢谢大家的陪伴。
1: 好，那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听到的是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我是张帆，听到的是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上映于1957年，但事实上，编剧黄宗江从1950年开始就根据胡适言的小说进行了电影剧本的改编。在这期间，编剧与原著作者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反复修改，直到1956年的年底，剧本才正式通过。在影片确定拍摄后，王平被指定为该片的导演。他从女性的角度给剧本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剧本中又加入了一些原著小说没有的细节，比如二妹子扯断围腰带子给战士当绑腿带，还有小牛拉李靖看二妹子绣的信物等等。也正是这些细腻的情节，让电影《刘宝的故事》更加有质感，散发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气质。一起来听听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

0: 好，你们去吧。
1: 啊，田大成、石德元，
2: 爹爹都来了，都来了。
1: 哦，来了。
2: 二姐呢？
3: 跟小秀金一块到大会上去了。
4: 老大爷，
0: 老大爷你好，
4: 你好，
3: 你们都来了啊，
0: 来了。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0: 哎，团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就打哪去了？
0: 江南山多，
1: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后队要南下了。李靖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一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

0: 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1: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0: 指导人，你相信我？
1: 我相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活捉汪掌柜的地方。嗯，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他说田玉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他说田玉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3: 这下可盼到头了。
4: 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1: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4: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他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他吧，这儿人多，他给你们送公粮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田俊英同志。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影片全片赋予民族风格和抒情色彩，没有一处谈情说爱，却充满着男女主人公纯洁真挚的爱情。这些感情通过细腻的人物神情以及细节动作含蓄地表达出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表达方式也表现出了中国电影独特的民族风格。到这里，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我们就全部欣赏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人生要勇于挑战，经受得起挑战的人才能够领悟人生非凡的真谛，才能够实现自我超越，才能够创造魅力永恒的价值。

看清一个人何必去揭穿呢？讨厌一个人又何必去翻脸？活着总有看不惯的人，就如同别人看不惯我们自己。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一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的不如意都会随风飘散而去。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么这么好看？
1: 总有一些歌让我们悲伤，让我们哭泣，但让我们悲伤和哭泣的并不是那些歌曲本身，而是埋藏在歌声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时间就像影子，把因为年少轻狂而铸成的错误钉牢在我们身后，令人追悔莫及，痛苦不已。行走在喧嚣纷呈的城市当中，历经潮起潮落的人生，岁月不仅把沧桑印刻在我们的脸上，更是深深地烙入了我们的心间。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19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0: 欢迎回到 H1。
1: 还记得在很久之前看过一期综艺节目，节目组当时给了一个辩论题，说的是从未在一起和最终没有在一起哪个更加遗憾。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姑娘说了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她说，如果我喜欢一个人呢，我就从第一眼到最后一眼把这个人爱够，把我的感觉用光，我只希望那些年让我成长的人是他，之后的那些年他喝过大酒后想到的也是我，而不是其他比我完美太多的人。其实啊，爱情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既然喜欢就在一起，就算不能走到最后，能同有一段回忆，无论好坏真的都已经是三生有幸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不起

说到五月天，主唱阿信曾经回忆到，人生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念的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要去 live house 演唱，每一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两边跑真的非常累，当时心里也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在干什么，未来是什么，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在干什么？未来是什么？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在干什么？未来是什么？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在干什么？未来是什么？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在干什么？未来是什么？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0: 原来一啲特别都冇，只系青春倒数。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实际上你就会话咁快咁快咁老，青春多好，容颜太快变老，原来听

0: 使你乖乖快快脆
1: 春来，
0: 无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农历9月初4，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进一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对扫黑除恶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和支持率，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浓厚氛围。近日，墨奇公安局尼尔基第二派出所组织诚信物业义警队深入辖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活动中，民警与义警队员采取入户走访、流动宣传、面对面讲解等方式，走进居民小区、公园广场、田间地头，将扫黑除恶宣传送到群众身边。义警队员也结合日常物业服务和邻里沟通，提醒居民提高警惕，发现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拉近了警民距离，扩大了扫黑除恶宣传覆盖面，增强了群众。

民众参与扫黑除恶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破解大型收割机运粮车辆通行难题，保障粮食收割转运顺畅，塔王敖堡镇组织各村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力量开展田间道路抢修养护工作。各村提前摸排田间路网情况，重点对坑洼不平、泥泞塌陷、狭窄易堵路段进行平整夯实，清理路边杂草碎石，拓宽会车点位，打通农机作业通行堵点。路通农事兴，粮收有保障。此次道路抢修切实解决农户秋收生产的极难筹盼，减少粮食转运损耗。下一步，塔王敖堡镇将持续做好秋收各项服务保障，紧盯农事需求，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87.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0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学历教育项目启动及推介会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在自治区科技厅等有关部门支持下，内蒙古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点下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是内蒙古首次设立技术转移培养方向的学历教育，将填补高层次技术转移专业化人才培养领域空白。10月1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首届草业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在通辽市举行。本次活动依托自治区蒙科聚平台，集中发布了多项院地自主产权的实用型科技成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9月27日，满洲里口岸累计通关过货量2004.2万吨，同比增长5.7%，较2025年提前16天过货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为什么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接听电话可先沉默3秒，若对方也持续沉默，就要及时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广大用户需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

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复一日，终会让你明白坚持的意义。不必焦虑远方，也不必急于求成，把眼前的事做好，把脚下的路走稳，那些默默积攒的力量，自会在某一天带你抵达想去的地方。新的一天，愿你步履坚定，踏实向前。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暑期的旅游大热啊，然后那在旅游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愿意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如何把这些照片拍得更好，或者说如何把自己拍出那种美美的人像照片，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那当然今天除了我之外，我们还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一位自由摄影师摄影博主蔡文林。蔡蔡，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蔡。
1: 其实说到这个拍照啊，或者是记录生活啊，现在真的是就大家已经变成了一种养成了一种习惯哈，就是不管是什么，然后可能都愿意，因为现在也比较方便，包括手机啊，包括社交媒体啊，然后大家也都愿意去记录自己的生活，去不管是旅行也好，还是平时也好，尤其是女生，对吧？特别。

0: 爱拍出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分享出来。那其实，就是我觉得作为专业的啊学摄影的，包括摄影博主来讲，有没有一些建议能够给到大家？包括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摄影技巧？先聊聊你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哦，我开始喜欢摄影啊？包括想愿意去接触这个行业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其实我作为零零后吧，因为像我们这一代可能最早接触摄影还是手机摄影，我最开始就是可能拿手机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觉得自己挺有这方面兴趣的，然后家里就是找着买的相机之后，然后开始给朋友拍照。但是就是网上不是特别流行就是所谓方圆脸不上镜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那种，他就是很典型的方圆脸，然后我最开始拍他就是怎么拍都不好看，我就开始研究摄影要怎么去拍，然后后来就是会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嘛，然后就是大家可能点赞啊觉得好看，就越来越多会找我拍照，然后你也会多去学一些相关的技巧吧，然后就是拍着拍着就开始形成自己的约拍体系。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兴趣使然，对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一起跟蔡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先是从风景，对吧，该如何拍得更好看，那包括从构图啊等等一些摄影基础的摄影技巧跟大家做一些传授，包括我们也会聊到像刚刚蔡蔡说到的，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上镜，但有些人不上镜，那该如何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或者是如何就是比如说在景区哎摆出一些姿势，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然的话就是千篇一律的毕业啊什么的，这种游客照也是比较单调的。所以说该如何去在旅行当中拍好照片，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哎自己拍照的一些小技巧或者小窍门，包括那些拍照的设备的推荐，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就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啊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很好看的旅行照片啊，有这个在海边的啊，然后有这个应该是青海湖吗，不知道啊，这个特别漂亮的照片啊都已经发来了啊，包括这个7758说了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呢，这个拍摄的16字口诀是拍摄主体远离背景，光线靠近主体，光圈大，距离远或者虚化背景，哎，这个还有小技巧小窍门啊。那蔡蔡来说一说吧，就是你自己在第一开始可能是因为兴趣，对吧，啊，然后自己就平时爱鼓捣相机或者是爱玩这些东西，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刚刚蔡蔡说的，就是95后啊00后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很早的从小就接触的这些数码产品啊，然后所以接触的比较早。那你从自己玩包括到最后可能学的也是这个摄影的专业，对吧，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什么变化，发现哦，原来自己的这些原来瞎玩的这种状态和专业的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1: 我觉得很多摄影专业他玩到后面，就是刚刚有那个留言的同学他不是说光圈包括这个其实会比较看重设备嘛，就是你需要买比较好的镜头啊，所以它的整个光圈虚化效果会更好。但是可能到后面我们会觉得可能构图包括你找好的光线它其实会更加的重要，就是你要让自己整个画面更有故事感呀，然后包括你整个就是更有层次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就是依赖你的相机啊去把它调成一个大光圈，可能到后面我们就是会学一些比如说三分法的构图，或者是就是去找更好时段的光线，比如说早上起来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去拍摄，就是整体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手机或者是用其他的相机，其实都可以得到好的照片。这是我到后面的感悟。
0: 哎，所以说这个其实我听了这么多，就是蔡蔡的分享，就是作为我们的爱好者也说爱好者也好，还是说这个从业者来讲，就是培养一个好的审美是很重要的。好，就首先你得知道我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看的，然后怎么拍，那就是比如说怎么拍，那就是一些具体的技巧性的东西了，对吧？首先你得知道这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看的，就刚刚蔡蔡提到了这构图，包括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构图。那从我们日常的就是大家去拍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有哪些构图技巧需要是可以跟大家进行讲解的吗？
1: 我觉得可以分风景和人像两个 part 来说吧，像对于风景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可以去注意一些地平线的它更齐平啊，就保持水平这

0: 这种，
1: 嗯。
0: 然后就是可以多去找一些前景啊，或者是让它的层次更丰富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去拍公园的时候呀，就是可能有一些树啊，就可以去找一些树叶，或者是作为一些前景，然后再
1: 嗯，
0: 去拍摄，整个画面的它层次就会更丰富一点，就不是说我们比较单一的去外面
1: 拍一个
0: 去
1: 大的风
0: 湖，
1: 景，
0: 对，拍一个湖，然后就是只有湖，或者是只有海，然后如果说你就是。可能大家会想办法去避免一些人潮吧。但是如果说你有时候去拍一些人文啊，把人文融入在风景之中，
1: 其实
0: 其
1: 也
0: 实
1: 是一个，
0: 对，
1: 就刚说的有故事感了，哈，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像人像的话，它其实会更注重就是你人要美嘛，那它可能会就比如说更注重焦距吧，就是你调好焦距，比如说你拿35毫米左右的焦距跟85左右的焦距拍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就是你要再注重，比如说你拍的是人的全身像的时候，你去用到一个35毫米或者是更广角的焦距去拍摄。但如果说你去拍特写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用，就比如说把我们的手机放到3倍啊左右，然后再去拍摄，整体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就是要去结合着看吧。对。
1: 所以说刚刚蔡讲了这么多，就是风景跟人像，就是大家不要总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刚刚说拍风景的时候，对吧？我们就只拍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湖面，你会看到很多，尤其是就反正我的这个很多长辈啊，他们去拍照的时候，因为现在他们也爱旅行，然后包括现在也就手机已经很方便了，大家愿意去在旅行的时候拍出这些好看的风景照，就是 po 到朋友圈上啊，或者是各种社交媒体上去分享。但你会发现，有的真的就是，比如说去了某个山，真的只有全部都是山，就是发了9张图，全部都是山，或者9张图全部都是湖，或者是一些就是纯风景照。但你会看到很多都是一样的照片，就是你发过来之后，这个两个没有什么区别，顶多就是可能这个在焦距上啊，有一些是放大的，有一些是更广角的一些啊。所以说这个，刚刚蔡蔡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在拍风景的时候，尽量找到一个参照物啊，比如说以地平线啊，或者是这个前景，对吧？以一个参照物，这样的话，画面上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好，那刚刚讲到了，就是在拍风景的时候，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因为现在大家暑期嘛，去旅行，可能一天的这个行程比较密集，对吧？然后夏天呢，又是那种白天光照特别强烈的时候，那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拍照。在比如说白天去旅行的时候，外面拍的那些风景照，风景很美，我们看起来很美，但是拍出来有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不是特别好看。比如说光照特别强烈的时候，你拍出来的这个照片是那种有点刺光的啊，就是很白的，曝光度很高的那种。那大家该如何选择？或者是我就想去某个景点，某个景区拍出那种好看的照片，我们有没有时间上的一个选择呢？
0: 有的。首先，时间上的选择就可以去帮你更好的去避开一些人群啊，就是因为大家风景区人也很多嘛。然后，如果你选在比如说早上比较早晨9点之前，或者是下午4点5点以后这个时间段，但是可能对一些景区它有开放时间嘛。但如果说可以选择的话，尽量是不要去大中午的去拍摄，因为确实那时候的色温它是整体是在5500左右吧，但是早上的色温它其实会比较偏高，然后晚上色温它会偏低，就是像我们所谓的落日啊，或者是就是早晨的那种，它拍起
1: 清
0: 来，
1: 晨的时
0: 对
1: 候，
0: 对对，它拍起来会更偏蓝一点点，然后整体就会更丰富吧，就是整个色彩会更好看，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想去拍出那种特别好看的照片，尽量避开就是正午啊，光照特别强烈的时候，因为我也就是在上学的时候也有所学过一些摄影基础啊，就是我们说老师会告诉我们这个天光时刻，对吧？就是说这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比如说下午，夏天的时候可能是稍微晚一点，7点多，对吧？7点多或8点的时候，那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是6点多5、6点钟，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光线是比较柔和的啊。然后包括蔡蔡刚刚说的，就是你比如拍风景、拍天空，它的色彩也是更有层次的啊。包括像早晨是就是日出之前，还是说快日出的时候，就早
0: 日
1: 上的
0: 出
1: 时候
0: 之后，就是刚日出，就是太阳已经出来了的
1: 啊。
0: 那个时
1: 大
0: 间，
1: 概比如说就是七八点
0: 8:09，
1: 钟，冬
0: 对
1: 天的
0: 对
1: 时候七八点钟，夏天的时候可能6、7点钟的
0: 对，对
1: 大概这
0: 对
1: 样的一个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段
0: 但
1: 哈。
0: 确实对于大学生来说，
1: 对，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啊，就是对，但是不是，就大部分的年轻人这个旅游的话，还是就是睡到中午，然后去开始一天的行程。所以说这个， 在这儿跟大家建议啊，如果想拍出好看的照片，
0: 嗯。

你就得勤快一点啊，这个早起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出片效果啊，或者你就在晚上去拍。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哎，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有哪些拍摄技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那个互动也是特别多的啊，菜菜也可以看一下，然后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拍摄的好看的风景照，然后还有一位金台夕照的朋友也说了，说嘉宾你好，能帮我点评一下我朋友拍的这张照片吗？啊，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一个铁路上啊，就某个就绿皮车，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一个绿皮车，然后前景应该是一个小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延伸啊，我觉得啊，我从一个不是特别专业的一个就是摄影爱好者来讲，我觉得拍得很好啊，就首先这个有就刚刚说菜菜说的很有故事感，
2: 嗯，
1: 菜菜看到了吗？就是这张绿皮火车，然后前面是一个小朋友啊，然后在望着窗外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故事感的啊，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是拍的还挺好的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算什么照片？人文照片吗？还是说？
2: 对，它其实是比较带人文纪实感的，因为它就是它带到了环境的同时嘛，然后又有小朋友啊这样去拍，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比如。

0: 而在旅途当中，或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刻意的想去拍某些照片的时候，反而哎拍出来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偶尔的一张抓拍啊，或者是一个就是不经意间对吧，摁下的快门，然后会发现哎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翻看相册，会发现哎这张照片挺好啊，拍的很不错。然后不管是从构图啊，还是从故事感上这个角度来讲，都很好，是不是这样的？就我们在旅行当中去拍照片的时候，是要刻意的去拍一些东西，还是说就是随意抓拍呢？嗯，
1: 我其实会比较建议随意抓拍，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上有特别多的教程嘛，但是、整体教程来说，它其实更适用于就比如说比较经验丰富的模特啊，就是那种拍照经验，也就是而且像人一多就特别容易紧张，你还不如更放松的去拍一些，就是宁愿你就是放松下来去比剪刀手也比就是硬去凹好，因为整体就是它旅游的氛围它是特别的自然的，就是没有必要特意去摆一些偏写真的造型、
0: 对，就是还是要生活化一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就大家不要把从旅途拍照变成了一个硬性任务，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的现在的年轻朋友，就是我去到一个地方，我不是去那儿专门玩的，我就是想去拍照，想去拍出美美好看的照片。我不知道蔡蔡是不是这样，反正我身边呢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就是大部分的女生朋友可能会是这样啊，就是我去到那儿吃的好不好无所谓，然后玩的好不好也无所谓，但是我一定得拍出好看的照片啊。就是如果说完全带这种目的性去的话，那可能会少了很多旅行当中的乐趣。当然拍出好看的照片是有必要的，但我是觉得就是这是就像刚刚蔡蔡说的，你去这是一个记录，那你记录的过程当中，你说不定就有这个好看的照片了，是吧？
1: 对，所以就是我现在其实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可能就不一定非要去拍照，因为像如果说你用到了一些不错的相机啊或者是手机，因为现在画质也很高了嘛，你完全可以在就是日常你去拍 vlog 的过程之中，你去做一些截图来保存，就是其实效果也是挺好的、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下的话就可以是就是真的是又记录了视频，然后又有照片的留存。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动态的话它其实是包含了就比如说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听到别人说的话呀、或者是各种比较瞬间的东西它是能够去保存的。对，
0: 就是更多状态的这些东西哈。那说刚刚蔡蔡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刚跟大家简单的讲了讲对吧，该如何去选景，该如何去选择时间段，包括一些基础的摄影技巧，就是构图包括色彩的一些搭配啊，上去做一些调整。那说了这么多一些基础性的我们说理论知识，那我们说这个你想要这个出活，你得就有一个好的工具对吧啊。那现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琳琅满目的东西，包括现在的手机也是更新迭代的特别快，大家就是真的是就不知道该去怎么挑选了。那我们从设备的角度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些推荐？因为现在也流行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相机的种类，包括这个手机的拍照性能的不同，那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呢？
1: 对，我觉得我可以说几个我日常比较常用的吧。一个是就是像微单，就是富士的微单我最经常用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今天没有带过来是索尼的 ZV-1、就是我觉得这种数码相机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出行还是选轻便呐、也好上手的，然后首先其次就是它比较防抖，性能比较好的，因为大家不管是拍视频啊拍照啊也比较好。然后我平时用富士比较多是因为它里面会自带很多的滤镜，然后它前期可调节的会比较多，然后我平时用起来的话就基本我出去拍照的话，我就后期我也不太需要修图了，就是也不太需要去调色了，对于很多就是没有那种摄影基础的小白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会带像 CCD 啊，因为像 CCD 它就特别的轻巧嘛，然后我可能去一些音乐节什么的，我就会带这种数码相机，现在网上也是特别流行嘛，我差不多从2019年到现在就是一直在用这款相用这类型的相机，它整体的就是开闪光灯拍会特别的好看，因为像
0: 更有氛围感。
1: 对，因为像我们中午出去拍摄啊，它光特别的强，你有时候没带反光板或者怎么样，你拍出来效果真的是不好。但是像 CCD 啊或者是胶片机这种，你开闪光灯拍出来，它就会给你脸上自动补光，对，就是也省了你很多后期上的问题。对，
0: 刚刚他在跟大家说了，都是他自己比较用的多的
1: 微单相机。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相对来说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就是建议大家，比如他跟单反有什么区别吗？

0: 过这一就是富士的这个、微单的系列，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滤镜的选择、就是它拍出来就自带滤镜了，就是可能就我们现在说的作为一个就是大家喜欢记录生活喜欢分享生活，就是把这个拍照当成一种兴趣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它是一个还不错的出片利器，对吧、但我可能会感觉比如说刚刚讲到的佳能啊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一些相机、就是他们在性能方面可能有不同的侧重，比如有的就是拍出来的这个效果很好和计时其实写实、那有的可能就比如说像刚手里拿的这款对吧，它是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滤镜，然后拍出来这个照片的质感就会比较好、啊，我觉得这个跟大家根据自身的这个预算啊，包括兴趣爱好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偏好程度不同去进行选择，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关键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受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就是它的外形，它是那种
1: 复
0: 古型
1: 的，
0: 对吧？然后就是你就是现在很多你知道，就大家就说这个装。文艺青年啊，就是也不是装文艺青年，就是你这是一个配件，就虽然我们出去不是说拿它主要拍照，但是我们挂在身上去拍一些人像照片或者拍一些游客照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哎这是你的一个时尚单品啊，是这样的感觉哈。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根据自身的这个喜好啊去选择啊。那刚刚还有两个相机，这是一个是胶片机，
1: 一个是胶片，一个是
0: CCD 啊。这个 CCD 这个我们剩一点时间，上半时段剩一点时间，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 CCD 最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啊，包括像很多的，尤其是深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啊。这个跟大家讲讲为什么 CCD， 包括它。它其实早就已经火过了，是吧？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又被拿出来，大家又去追捧了啊！跟大家讲一讲，
1: 我其实就是也是基本上见证了 CCD 的爆火。从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它可能就几十或者甚至是几块钱就能淘到，到现在它差不多得有三四百块钱。然后我觉得它很多的一个受众群体，它主要是高中生吧，因为就是像我高中的时候，它就不让带手机，然后你就可以带相机进去拍，它又很小巧嘛，然后它其实也满足了日常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手机可能它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其实我们发朋友圈啊，或者我们的需求也就在这样了。然后 CCD 它首先它又很平价嘛，然后对于一些可能预算没有那么高的呀，然后就是再加上它出片，确实就是它拍出来那种有的相机，像我经常用的就是卡西欧的这个 Z10 嘛，它拍出来就是有那种有一点点胶片的质感啊，就是在就是那种颜色上，因为它颜色偏鲜艳嘛，就是也省去了我很多就是后期的功夫啊什么的，包括它就自带磨皮感，因为它本身像素不是特别的高嘛，所以我就后期可能我直接套个滤镜，主打的还是一个就是方便，对，
0: 就省事儿，
1: 对，省事儿，
0: 哎，所以说这也是这个现在比较爆火的这样的一款相机。种类，然后大家也真的是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去追捧、哦、确实他拍出来这个照片的质感我们说这个时尚是个轮回，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像素啊包括其他的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现在大家好像又追求了这样的一个图片的风格哈，因为确实拍出来的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照片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哎，所以这是我们说 CCD。 那当然还有这个胶片机其实就是在CCD 更值钱的，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款相机，就那个时候大家还能用胶卷的时候、那它跟为什么现在又被很多人喜欢喜爱的呢？
1: 一个是它的情怀价值吧，就是像我们现在拍照，可能我们手机特别方便，它一下子可以拍个好几十、好几千张照片，但是可能就是它拍出来的就是没有那种储存价值吧。像我现在的话，我可能拍胶卷是因为我洗一卷胶卷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比如说一周啊什么的，就是你等待的那个时候会特别的有意义吧，包括你拍的时候。第二的话就是确实胶卷它现在冲洗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自带颗粒感啊，包括它也会有一种滤镜的感觉，就是所谓的就是拍起来它饱和度会更高，而且它的一些质感是很多现在微单啊什么的还是没有办法媲美的，
0: 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滤镜，包括这种胶片的滤镜，对吧？它还是这个质感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拍照的那些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会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这几天，特别是前几天啊，是不是被服务区排队充电的视频给刷爆了呢？还有的服务区需要排队取号，甚至车主为了充电有大打出手的情况，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跳出来说，你看吧，电车不能买啊，你给我一个买电车的理由，电动车都变成电动爹了。这样的声音我相信每到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听到，国庆长假、春运，特别是这两个时段啊，数以亿计的车辆需要长途远行，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纷纷开上高速，这个是一个惯例啊。在这种背景下，还拿个别不理想的场面去否定整个新能源行业，我个人认为无非就是非黑即白的站队而已。充电排队倒是真的，但它不是电车的原罪啊。我们必须要先承认一个事实，国庆假期部分高速服务区充电它确实会排队，这不是什么需要回避的问题，每年春节、国庆类似的画面都会被反复的传播。目前其实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情况已经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了，但是依然无法满足随到随充的现实需要。这个依然无法满足的背后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啊，峰值需求远远大于日常需求。就好比铁路运输发展了几十上百年，春运的时候这火车票依然是一票难求，这是一样的道理啊。你能因为春运抢不到票就说铁路运输不行吗？事实上哪怕高铁目前线路再多，再修建几十万公里，哪怕高速公路再拓宽一倍，还是不一定能够满足峰值需求的。那平时怎么办呢？这些扩建的成本谁来承担呢？这么一想是不是就合理了？运力峰值需求之间的缺口是任何交通方式都绕不开的问题。跟大家说几个数据啊，在2020年的时候，全国公用的充电桩不到80万台，而现在呢，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好几倍了。高速服务区的充电覆盖率、单桩数量、快充功率每年都在迭代，800伏平台的车也是越来越多了，充电速度越来越快。我觉得真正理性的人会承认问题的存在，也会看到进步的发生。他们会说充电排队确实需要改善，而不是电车就是不行。他们也会讨论怎么让峰值需求之下的补能更加高效，而不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买那种奥迪的二手车，卧车日上10万左右，你可不可以给我推荐一下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是这样的，二手车市场呢，它是一车一况一报价。我这里本身没有车源，车源在二手车市场，所以这个事儿啊，真不好给您去推荐。但是您是想买奥迪哪款车？您得告诉我，我大概告诉你一个行情。
3: 奥迪 A6 优先吧。
2: A6 啊，好，年份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吧？
3: 年份最好在……
2: 王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断了吗？
3: 哎，我在听，你好。
2: 好，您说。
3: 年份最好在10年之内。
2: 10年之内呢，还是可以满足你的，完全可以满足啊。目前阶段呢，你大概是买个2019、2018年的车，基本上10万以内都能够做得到，甚至有一些2020年的车，它在车况或者公里数稍微多一点的情况之下，也能够达到你的需求。没有问题。
3: A6 的奥迪就是一直烧机油的这个问题。
2: 是的，这个是需要你去关注的。你买二手车，特别是一些以前一些上一代的、上上代的 EA388 的发动机，这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车主他在卖车之前并没有完全把这个烧机油的问题彻底去治理，因为他本身车就要卖了，所以这个问题你确实需要额外的关注。
3: 就是这款车还是在这种烧机油的情况下，
2: 对，肯定有，你后期的维修费用不会低，而且时间长了，特别是2018-2019年的车，你开到现在，变速箱的问题现在也慢慢的凸显出来了。
3: 哦，
2: 嗯，所以
3: 假如是2020年以后的车，
2: 一样的，
3: 10万公里之内的车，一般二手车的话，至少16，基本上会是什么样的价位呢？
2: 我刚刚告诉您了，2020年以后的车很难做到10万以内。
3: 啊，
2: 啊，2018-2019的你可以去找一找。
3: 嗯，好嘞，谢谢。
2: 行，好，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我再次要提醒大家，咱们买二手车，当然现在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说我想买奥迪 A6L， 我在市场当中去找我要哪一年的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公里数，这太难了。二手车市场的买卖方式呢，我们要换一种，把它倒置过来，我先去看看到什么车进入到我的这个初选名单当中，再来做一个评估，看看到底怎么样，符不符合我大致的需求。你不能说完全按照新车的套路去买啊。二手车一车一况一报价，每天都会在更新。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奔驰350 S 350，它是2011年买的。
2: 2011年买的车呀、
4: 啊？嗯，对。
2: 啊，当时您是买的中规还是进口？啊，不，还是平行进口？
4: 反正落地下来是170。
2: 我先问您，您是在奔驰 4S 店买的还是汽贸公司买的？
4: 4S 店
2: 啊，是哪个版本？落地，您刚说落地是170，那是350的CGI 的 4MATIC 吗？
4: 我不晓得哪个版本，肯定是落地170。
2: 行，我大概了解啊。那我就认定你是2011款的350的 L CGI 4MATIC， 好不好？因为您具体版本您自己也搞不清楚，那我就只能大概的去猜。

0: 没有 L， 没有 L，
1: 不带 L。
0: 嗯。
1: 哦，那您这可能不是二一，就一一款的车型，是2010款的。
0: 对，哎，是2010初买的。
1: 那就是2010款的。
0: 对，
1: 嗯，行，我大概了解了。350啊，350应该是不带 L， 那就是豪华，豪华型。当时指导价，这没有什么优惠吗？170落地那么贵吗？您还加装了什么东西？
0: 没加装什么东西。
1: 当时的行情，嗯，确实比较坚挺啊，所以现在看起来是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您公里数开了多少？
0: 23.5万。
1: 23.5万。
0: 嗯。
1: 啊、2011年的车到现在，其实这个公里数并不算多啊，是黑色的吧？
0: 对。
1: 行，我大概了解。这车现在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0: 嗯。
1: 在二手车市场呢，我告诉您，这个车的卖价啊，比较低。现在呢，就算是你买车买它，消费者去买它，门店的标价都标不过10万了，最多标个9万多。
0: 啊。
1: 卖价的话，您卖出去收车的价格，那只能够来到7万左右。
0: 7万左右是？
1: 对，没办法，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也是那种当时呢溢价比较高的车，所以现在折损比较大。
0: 好，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嗯，没有了。
1: 好，
0: 其他疑问等向他开始。
1: 感谢感谢，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浩哥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车，看了两个车。一个是就是名爵07
1: 啊，
2: 一个是海豹的06，海豹06。他名爵07呢，他反正现在他那个什么，就是800多的那个用那个什么中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电池的那个他已经就是说他交车的速度可能比较晚，可能到12月份估计可能就是说买可能就是我那个我不是有个车报废嘛，
1: 那
2: 你可能就享受不到国补了。
1: 对对对，那个时间节点可能有点尴尬，
2: 那有点晚啊。而且没办法，就是只有那个就是他的660吧，那个版本。激光雷达版，然后就是这个海豹06。海豹06好像也是60还是63年，忘记了啊。就说我就想请您帮我就是建议一下，这两款车我该选哪一个呢？
1: 您的要求是什么？先告诉我一下。你都是买 EV 的，不是买插混版的对吧？纯电版的要吗？
2: 对，
1: 您告诉我一下您的需求。
2: 偶尔会。
1: 周先生，周先生，您稍微调整一下您的电话的方向，刚刚有点断断续续。
2: 哦。就是说可能偶尔会跑一下长途。偶尔会跑一下长途。
1: 偶尔这个概率是多少？一个月一次还是半年一次？
2: 那可能一个月一次，可能差不多。
1: 行，我大概了解您的需求啊。跑长途，然后对空间啊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要求呢？
2: 那空间倒都差不多，空间就是说这个名爵的可能大一点啊。
1: 对。
2: 我现在主要是我现在关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名爵这个这个半固态电池啊，它这个能用十几年不？因为我老婆她这种比较节约，她买车她可能要开个12、13年
1: 啊。想一步到位，说实话这个很难去预见，因为它取决于你的日历寿命，当然日历寿命是一方面，还有循环寿命，还包括你的行驶路况啊、里程数啊，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你要说一定能使用多少年，这个谁也没办法去保障。
2: 这您这边也没办法判断是吧？
1: 对，这个不可能去判断的。
2: 哦，反正循环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最多就是说我们开个12、13年，可能就是个15、16万，可能到不了20万公里。
1: 那这肯定没问题。如果您公里数正常的话，也不会说什么一年开个3、4万公里那种，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2: 那不，我们不是跑营运，我们就自己开嘛。就是说这个半固态电池跑
1: 半固态它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有一定的优势。虽然说现在可能在续航里程方面并没有相对于液态液这个电解液电池呢没有提升太多，但是啊这个它的循环寿命是要从理论上来讲要长一些的。
2: 它比那个比亚迪那的电池还长些吗？
1: 是的。
2: 哦，比它还长些啊。
1: 对，如果你非得在乎这一点的话，那你就别想了，就 MG07 吧。然后你平时跑高速呢，跑的也比较大。这两款车都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实话，风噪声都会比较大。但至少 MG07 在高速当中的稳定性稍微的好一点点，就是底盘的支撑性。
2: 哦，风噪无所谓，我反正开低档车开惯了，这个车风噪大点没关系。
1: 是，根据您的要求的话，MG07更适合你。
2: 哦，我看 MG07，然后它那个车就是从外形啊什么类似啊，我觉得都比我的秦 MAX 的就太中规中矩了。就是、
1: 哦，您之前是有一台比亚迪的车是吧？
2: 不是，我家两台车，两个比亚两个斯柯达的，一个柯迪亚克，一个明锐。然后我老婆那个明锐呢，就开了16年了，21万公里了。
1: 哇！
2: 然后就把我的不准备，就是把我老婆那个车呢，准备把它置换，对吧？置换，对，报废。能不能报废？
1: 是可以的，你本来就是2010年左右的车嘛。
2: 对，2010年车，那反正报废肯定没问题了，是吧？
1: 对。
2: 然后就是说刚开始我是想买那个850的，但是850他说
1: 没必要，真没必要。 这个你买车，你想想啊，你续航上去了，但是电池包它也更大了，所以随之而来的你车辆的车重自重也更大了。对，你要考虑很多问题啊。第一，车重更大的话，你的这个电耗又会更多一些，实际上是续航里程打折又会更大。第二，你的整装质量、整备质量与满载质量之间的差，它又变小了。
2: 哦，
1: 我不建议你去一定要买那个长续航版本，够了。
2: 哦，行，就是说您就是说这两个车，您还是推荐我就是买名爵零七这个600多的这个版本，这个
1: 是的，不是说海豹零六不好，是根据您的要求，我做这样的一个推荐。
2: 然后我再问您一下，就是他们这个就是说三电终身质保。它是不是有什么就是很多就是说制约的条件，
1: 很多很多小字儿
2: 啊，
1: 很多很多小字儿，这个三电终身质保这个大字下面有很多小字儿，您要注意看一下。
2: 就您这边有什么您就是您了解的这些有哪一些，您能方便透露给我不？
1: 首先首任车主嘛，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嘛。
2: 对，
1: 第二、
2: 这个没问题，
1: 非人为的一些原因嘛，比方说你这个营运您刚刚确认了不去跑啊，这个里程数在它的质保范围之内，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不能做一些极端的驾驶嘛，这个都是需要去关注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苛刻的条件，但是小字有很多的一些前提你得去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2: 就是我签合同的时候我要仔细看一下是吧？
1: 对，
2: 他是不是这个名爵，他这个车下面是不是有一块护板啊？
1: 你说哪个方位，就是电池吗？电池外面吗？
2: 对，电池那个底下是不是有块铁板？那么我好像问了那个比亚迪好像是没有的啊。
1: 比亚迪的是不一样，这个装甲跟护板是不一样的，肯定都做了装甲做了防护的，只不过防护的方式、强度、用到的材料、用到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2: 哦，那您觉得名爵说的好还是比亚迪？
1: 我刚刚说了没有好坏，只是说针对您的要求我会推荐 MG07， 如果说谁好谁坏这就太有偏见了。
2: 好的，那行，那谢谢您的浩哥，谢谢。
1: 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1: 日前呢，像问界 M6 推出了限时3年零息的购车金融政策，首付6.98万起，1到3年可选，年化率是0%，月供低至4445元，这是在贷款购车方面做出的一些让利了。除了问界之外呢，多个品牌在10月份也推出了限时的优惠政策，比方说像广汽的埃安，10月份埃安的 Rain7 购车是299锁定8999元的权益，反正就是玩花套路嘛，实际上就是给你说买新车直接减免8000多现金呗。埃安的 i60 售价10.68万起，置换补贴8000元 ，N60 限时换新价10.08万起。然后如果是置换啊，报废补贴还有额外的8000元的补贴。埃安这个品牌呢，目前跟浩博是联姻在了一块，但是浩博的品牌确实品牌竞争力以及市场的销量反馈不是那么理想啊。浩博 S600 综合优惠2.5万，浩博 HL 综合权益优惠7.5万， HT 综合优惠2.5万， A800 综合优惠2.5万，浩博 GT 综合优惠权益2.3万。数据是这样的，10月份呢，浩博埃安销量是35494台，同比有增长，但是都是来自于埃安品牌的增长。而埃安 i60 在9月份的交付呢，就是达到了10478台，占据了整个浩博埃安两个品牌的1/3。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